0: 缘。整个这一段啊，这叫言前者。你记住，有脱腔的时候，你看你刚才是算得上是什么词儿？最后一句唱词是：
1: 我叫你把门关，
0: 这个归音就对。刚才这整段唱完了以后，你看最后一个字的收音就没有穿鼻收音，这就不对了，是不是？咬牙，穿鼻，收音，这是言前者。啊，你唱得很好，这是高要求啊。蓝天老师一定是给你的是这个叫什么声音上的同音天籁。好，好，好，祝贺你！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0: 同音天籁。
3: 我刚才表演的是《刘伶醉酒》选段，我表演这一段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比较好听，我回去之后要多听，然后再多练。

0: 以表演为主的这样一个片段，
1: 实物表演。
0: 对，我想说的专业话语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是再次提到戏曲的这个城市是来源于生活，而且也高于生活。我们刚才这段表演呢，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生活中的很多影子哈。但是也有一些小小的不足，就是很多小细节还做得不够的准确。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在生活当中多观察生活，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戏曲城市当中。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吧。对，音字更合适，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大小十一的身边，
3: 谢谢老师。
2: 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个养老院，养老宫中也掌权，我替秦大山跟银大山，秦国岳父邓朝天，再次你迎凤年，迎凤年十二个才女当丫鬟，我赐你芙蓉康宁一块匾，扶助东海守备南山，扶助东海守

0: 两位老师，这孩子这还有什么时候说的？啊，送给这孩子这几个字儿？
1: 对，啊，
0: 没话说，了不得。
2: 几岁学的戏呀？
3: 两岁。
2: 哦、两岁就开始。
4: 你看，我们有五年的艺龄了。
2: 对，有五年的艺龄了。
5: 同学们羡慕你能够在舞台上表演吗？
3: 羡慕。
5: 那你站在舞台上觉得是什么样的心情？
3: 开心激动。
5: 开心激动，尤其是今天受到了三位评委老师、三位老师的两次给予你的掌声，是不是？
3: 是。
5: 嗯，真的太棒了，我们的掌声就是给予你最大的支持。
4: 那你唱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一踉跄，我们给你掌声了，你当时内心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3: 有点激动。
4: 特别激动哈。
0: 激动完了以后，就想我要唱得更好，是不是？这口唱和他的身段，虽然没有穿上服装，能够感受到你会用有身段的基本功。
5: 对，有模有样的，那小台步还举手投足、
0: 对，嗓子唱得又好、啊、我首先我给这孩子的就一定是天籁之音、
4: 我三个都想给，但是是不是只能给一个
0: 是啊是啊。

0: 你下次扮上戏以后，我们再看你的身段美不美，好不好？
1: 好
0: ，两位老师，
1: 同音天籁。
0: 好，同音天籁，
1: 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
2: 因为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我已经感觉我自己做得很好了，还能感觉我自己做得更好。

0: 孩子，我们三位老师啊，看你们小朋友在表演的时候，无非就是这么几点：声音，是吧？然后是形体，是吧？还有就是你的基本功，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也就是四功和五法。那我觉得你很难得，我也很喜欢的就是你这口唱，不看字幕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非常的不错啊！这口唱身段要加强练习，你哪怕不说动作多数多，你一站是那么回事儿，看出来有一个形象的造型感。
1: 对，子午像问题。
0: 对对，
2: 精气神，
1: 对，精气神，子午像。但是我也看到他身上的优点了，他是有情绪的转折，在唱腔当中他有思考，有想。

0: 这个声音真好听。
1: 这是它是那个评剧味儿。评剧这个旦角发音呢、啊，讲究这种面罩音，它有。
0: 它有那个
1: 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那个韵腔那个在里边，学习几年啦？
2: 学习2年了。
0: 2年了，你觉得评剧你喜欢吗？
2: 喜欢。
0: 在台上唱的时候，是不是感觉特别自信？
2: 对。
0: 那今天演的这个角色，你觉得你喜欢这样的角色吗？
2: 喜欢。
0: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她就是一个小姐。就是善良，比较多愁善感。哦，
0: 但是她是真善美的，对吗？
2: 对。
0: 是的，好不好？
3: 就更好了。
2: 好。
0: 那她的声音如此之好，我们就同音
3: 天籁。
0: 好的，请到小诗意的身边，编曲少儿戏曲大会专属季。

他们这一份勇敢和自信呢，这个热爱能够在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最棒。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也罢，上帘请。

0: 连身九宝，惠泽生民。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不到

得傍禅功课，不在眉边，在脸。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

0: 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姑娘，请喝姜汤，请喝姜汤。

0: 娘姓氏。
1: 姑娘，

0: 来了。
1: 啊，你嫂嫂是谁？
0: 兄长周应龙，嫂嫂杨三春。啊，

0: 娘子，你来可寡人这经营。娘子，此番赴死金榜题名，长远接地，你想过收我为门生，做了妾身敬恩。
1: 你对抗那念诵老子哩、哎、
0: 娘子，
1: 官人你怎能不忠不孝，轻贼不分？
2: 说得好，儿啊，想不到你也是个坑心贼，取业无私之臣、
0: 啊、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小婿大力篡拜。
2: 哼，老夫绝与身上族之人为伯、嗯、
1: 你说要夫妻到老，这金银立即与我抛掉。
0: 请岳父请小婿请信奉病。
2: 你讲，
0: 你送红谷扬名，多少忠良秀慧，引入我烈子之间，丹心不变，岳父。

0: 父亲，
1: 父亲，
2: 哎呀，父亲，
0: 老娘子，
2: 哎呀，倒是老夫一时心急，错怪爷惜了。
0: 范姑爷，范姑爷，
3: 彩云，多亏你照顾儿郎。
2: 是啊，
0: 兄长，
2: 父亲，
0: 哦。

0: 子写的也不是背上来子了，甚至做的一国禽兽，谁是你的娘子
1: 啊？哎呀，娘子，事情严肃上面，我才搁着迎亲还是杨四郎的女婿，今日一来与娘子破镜重圆，还来拜着岳母落石他手。
2: 后生，才此喧哗
1: 啊！岳母岳母在上，小婿恭祝亲去，他礼传百里。
0: 你外遇礼来见我，
1: 娘子。听我美言几句，虽是背身得罪二老，死过后悔，今朝得来登门谢才。
0: 谁听你的花言巧语？出去，
1: 娘子，
3: 儿啊，请。
4: 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夫爷拜寿来了，快快。

0: 足素位，请立乃用。
1: 来人呐！
2: 有夫，
1: 将这个无情妇女上立寡子之都关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老朽当年飘零四方，无人收留，今日请家特来拜寿。哎呀，是我好不惭愧呀！
1: 夫人，
2: 亲家公，亲家母，我个老头子嘛是没面孔来拜寿，今朝嘛是我昂哪一来，赔礼道歉个。
0: 老朽当年委屈尽当，认得了二位亲家，多多有才。
3: 看在亲家母的份上，哎呀，不悔呀，不悔啊！
4: 是啊，你我还是要好亲家，
2: 运动又好，

0: 请两位亲家先到花厅用茶去吧。
1: 居民啊，哎呀，居民啊，
0: 你们要做什么？
1: 我要我戴上眼镜。哎呀，夫人之命啊！
2: 接人是师。

0: 要为赛美夫妻参口气，定要他与夜无子不见光。
1: 可恶几人，正过吵闹受到。
2: 不不不，我们是向岳母大人拜寿。
1: 谁是你的岳母？
0: 母亲。
1: 谁是你的母亲？
0: 哎呀，弟弟，

0: 儿喜了
1: 喜了，
2: 别叫母舅母
1: 儿郎，姐子你来看一看，我有这个孝顺女儿生你八辈。
3: 母亲不要生气了、啊、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朱贵宾主演的花鼓戏夫子正传。花鼓戏夫子正传取材于传统戏讨学前，通过张九如命运的变化和个人选择，彰显了中国文人价值观的坚守和自信。该剧曾荣获第九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

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哈哈哈哈。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

0: 仙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常夫子，
1: 哎，
0: 你莫又在这里啊？吹牛皮喽！
1: 吹牛皮？你讲我啊，在吹牛皮啊？
0: 不吹牛皮啊？那你我该考个那么多分呀、啊？你这小子都没考中呢？
1: 那是考过，有眼不识金镶玉哦。
2: 还有眼不识金镶玉，我看你呀、啊、是不讲南讲不会道，你呀、啊、趁着四个

0: 是松达。
1: 告诉你了，赵迪取消科举考试了。
2: 你想么子啊？
1: 赵定改革，巡捕取消，科举考试的嘞！
2: 政府上，你莫多巴了，改好事情太不得玩笑，家眷

不红

0: 休啦。
1: 八大休啊，
0: 告示上面写得清楚，取消科举，开办新学。
1: 啊。

0: 尴尬了，
1: 尴尬嘞！
2: 我低调了，我谦虚过分，就等于骄傲嘞。
3: 是的。

0: 烧得还蛮糟。
1: 先生，请。
0: 那还饱睡的心。
2: 哎，心莫急大走，先给先生摆坑子啦。
0: 哦，

0: 斗学大人大驾光临，微臣愿迎。哦哦哦，使劲使劲呐！你就是张秋雨？
1: 就是他，
0: 在下边史啊。
2: 哦，什么学历呀？
1: 学
2: 什么文凭？
1: 文？
2: 哦，文哦。
1: No。
2: 文凭，你冒的学历，冒的文凭，还敢开国教学啊？
1: 哦，
2: 在下自幼报道思虚，思虚无尽，文化难少啊，还能不能倒背一流嘞？
1: 倒背啊？
2: 嗯，
1: 倒背。
2: 嗯，来，莫紧张啊，跟你开个玩笑了。

0: 各位小子，斗学达人于百忙之中莅临指导，大家鼓掌欢迎呐！请斗学达人讲话。
1: 我今天是来听讲的，张先生，请讲吧。
0: 讲么子？
2: 讲你那首的八股文噻。

举孝科举全办新学，为的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八股文没守成规，禁锢思想，已经冒得失常了。

0: 秀大人高瞻远瞩，是明察秋毫，一发红人万语提服故地，令人茅塞顿开呀。
1: 张先生，你请讲吧。
2: 讲么？
1: 我想

0: 叫妈，
1: 一是娃，二是头，来是卡，去是狗。

他玩有，他玩有，你是斯文，金火难逃。哎，我你妈，我你妈，我。

0: 还蛮有意思啊。
1: 也就是为了方便记忆，忘了练雕虫小技呀。哎，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你可是误人子弟。
2: 啊，督促大人，莫生气，莫生气哦。

0: 只小啊。
1: 嗯，老师的手指不够，达不到办学的要求。
2: 啊！没了没了没了，我们可以打，只有这么一个读书人，还望读学大人高抬贵手，望开一面，给他一个改进的机会嘛。
1: 哎呀，这个事情嘛，他不好办呐、
2: 啊。哦，那个不就正一张啊，逼一张啊，他不就过去的、啊？
1: 你不晓得嘞，对我来讲，这个知情不报的风险。他是有蛮大呀，
2: 晓得，晓得。
1: 要论这地方，给他犯罪的成本，他是有蛮高哦。
2: 你哦，晓得，晓得嘞。
3: 放学。
2: 赶紧上工厂，行贿通关，有劳斯文。
4: 对对对对对对，
2: 都要管你学大门了，你还讲什么斯文啊？
3: 我是师校世界师大，国好师情，大事我都不得走了。
2: 你，怪不得别个讲你啊，只晓得读死书死读书，我看你硬是爹读书啊。都劝到嘞！哎，来到来到，嗯，来到嘞！
3: 东家，我不得认账啊！
2: 哎呦，我认账好不？
3: 哎
2: 呀，
3: 我不认账啊！
2: 哎呀，
3: 我不认账嘞！

0: 你郑大夫是在屋里吗？
1: 你是哪个呢？
0: 哦，张先生嘞。
1: 张

0: 你屋里郑大胡子呢？
1: 他呀，一天到晚不是学妹就是走针，过一年四季啊，都懒得落屋嘞。哦，
0: 毛在屋里啊？
1: 啊，
0: 告辞，告辞。
1: 其实呢，我的郑大胡子毛在屋里，有什么事情跟我家也是一样的啦。先生有话请讲呐。
0: 不好意思，其次嘞。
1: 那就把意思挂起上。
0: 好嘞，挂起就挂起嘞。

0: 哼，地气讨学界，理由还没讲得清楚，就把我撮起去来哒。哼，他是什么人呐、啊？党特们。我是什么人呐、啊？倒叙之人。打起他搞啊，人格上有妨碍，面子上难以为敬。招会客。那有会客不得了，那他又会讲大话了。张先生说么子角色，在我屋里讨学界冒缺的福啊。那些绅士也会讲，先生呢，你有文而不拽，弯道而斩之啊。有道理，看看这道门，看看着。还是我张先生。
1: 你有大局来做什么啦？
0: 郑大嫂啊，你开口先生一字不能的，背口一字不能的，未必该在一字一横，我倒不认得啊。
1: 那字嘞？
0: 分。
1: 三字嘞？
0: 三分啊。
1: 四字嘞？
0: 四分啊。
1: 太丑了，恨得你娘的鬼嘞，四字四分啊，四字四分啊。哎呦，厉害的。
0: 郑大嫂哎，刚才该打狮子四分，是你把我憋起出来的啦！
1: 你警告白案子，还黑死到我们的讨学界呢！
0: 哎哎哎，先生哪里搞的白案子啊？你这是污蔑斯文嘞！

0: 好舞吧，
1: 好舞吧，好舞吧！展大嫂，你出来啦！你出来啦！你不出来呀？那不算咋角色？你不出来呀，那就莫怪我讲你两句恶话之中。你横偏学狠，六大斯文，就是该八爪子的居女，我要告得你喊停。告辞。
2: 站着。讲老娘的恶话之中。你莫走。你莫走。你走了。走了。

0: 过再讲话了。前年差我一百个，去年还欠八十文呐、啊，今年还差三十个，八三二百一十文。
1: 那我也有一说嘛。
0: 你有么子说呢？
1: 我毛伢子上学，年年打着上学包袱呢。
0: 上学包很上不得书。

0: 血管上冒血，上血包痕再来。
1: 嘿，那血管上也冒血，上血包缝再歪啦。
0: 送好多钱呢？
1: 一年三十个，三年九十文。
0: 去就是。还有一百，该咋一百啊？你真要霸道霸我的吧？
1: 那我还有一双呢。
0: 你还有么子双咯？
1: 我毛个子上学，年年放到鞭炮烧的镜子香走啦。
0: 可怜的，那是金大孔夫子啦。先生我有没得到手？
1: 我问你啦，孔夫子哪个写的啦？
0: 我写的啦。
1: 贴到哪里啦？
0: 我学堂的啦。
1: 是的咯。孔夫子是你写的，贴在你那学堂里。哎，我不问你呀，我们哪个可以呀？哎，我们哪个可以呀？
0: 你不敬孔夫子，先生要敬孔夫子。送好多节？
1: 三十个。
0: 取三十。还有九十，该在九十。你真要霸道霸我的吧？
1: 那、我就还有啦。
0: 你还有什么咯？
1: 肯定是你掐动脸是叫么分子啦？
0: 叫么分子？
1: 记起了没啦？
0: 郑大嫂啊，未必啊，哪点个子叫么分子？你还要送钱呐、
1: 啊？先生呢？

0: 某将拉到坑房，送好多钱。
1: 那就也三十个了，
0: 举三十。哎呦，还有老师，跟着老师，你真要把的把我的吧？
1: 先生呢？照道理呢，开出六十块钱来，我是要把的把你。是这样的不？今天我们来采个紫梅子，要是猜对的呢，这笔钱我就预收奉还；要是没猜得对呀，先生呐，先生呐，那这笔钱就非要大饼呐、啊！
0: 跟你论文呐、啊，老是被琵琶金磨翻，对牛弹筋。
1: 摩拳牛逼，你不一定猜得出来。
0: 哼，你出得来吧。
1: 两个三字大斗，
0: 哪吒山呐、
1: 啊？山里的山呐、啊。

0: 山地的山啊，
1: 香龙，长沙有着月楼山。
0: 哦，月楼山。
1: 横沙有着蓝月山。
0: 蓝月山。
1: 连着山子一大堆啊。
0: 高啊！
1: 高啊！死在高子，
2: 死在高
1: 嘛，就是在高子，
2: 就是在高，
1: 哎，
2: 真的是，哎，拿到来了，哎，你拿到来了，
1: 盖着子嘞，我毛个子在对面的墙头上面写的哟，快看看了，
2: 不要看，不要看，
1: 看见吗？看见吗？一张曲子都不认得，你不能吃的恰鱼吗？哎呀，
2: 我死在曲子嘛，哎，知道啥？哎，知道啥？知道啥？哎呦，知道啥？死在曲，死在曲，曲心待寄的曲嘞。

咋去子的？我该就冒反应过来了。去心待机，去人斗地，去口征战，去事不利，去口伤人，正道伤你，你去口伤人啊。

蘸酒鱼呀，蘸酒鱼，像你只要苦到思绪无尽，文章八股，只为救国公民，谋国官职，治国齐家，不一个风起云子，关中要走，青史留名呐。没想到时代变迁，功名不争，报国无门，奉正国教书先生，军困潦倒，没脸见人，我活得好娘奉

0: 哎，新妹子
1: 啊！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那不是张先生吗？
1: 是的，是的，
2: 他也来摆摊子的。
1: 学堂门的光个道，哪不去来摆摊子？
2: 嘿，把胡子都留起的，差点个子没认得去。啊，张先生呢？
3: 哎。
2: 哎呀，那你是得罪的，到现在还去做啊？

0: 这是么子家伙也呀？
1: 为小人与女子拦阳也。
0: 哎呀，该咋走就记得蛮深呐、啊！哎呦，张先生嘞！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去，还蛮有骨气。
1: 哼，是个男人，
0: 是个男人。
2: 这里还有一堆人，冒进名字来。
1: 毛儿子，你们这是干什么了？
2: 进饼子。
1: 我给你进饼子嘞。
2: 妈。

0: 不俊杰。
1: 先生，
0: 先生的鞭子不俊杰。
1: 先生，不见鞭子，非看脑壳嘞。
0: 好，那你来看我的脑壳喽。
1: 你莫来卷个那斗气好不？哎呀！
2: 发生在在夜的几点得了？你借给他的鞭子会要他的命嘞！
1: 妈，不见他的鞭子才是要他的命，借。

0: 错了，我只有这身长褂子了。啊，这难道非要你们背了？
1: 哎，马猴子，莫错莫错了。张先生呢？方圆五十里呀，你是唯一的秀才啊，写标语的老嘞，那还只能麻烦你嘞。
0: 我那就是什么秀才了？
2: 嗨，
0: 考到好多回都没考起嘞。
1: 老不秀才呀，总是的吧。
0: 秀才没得什么好补的
1: 哦，
0: 标准的讲法叫君秀才。
1: 哦，张先生呢，我不管你是什么秀才，标语和字里都得写，只要你帮我们写标语啊，我们请你掐冷工。
0: 掐冷工啊，
3: 先生，掐冷工。
1: 我是冷肺巨星，那剑法一定说手。
0: 冷肺巨星
1: 啊，
0: 是功啊，
1: 嘿，还是蛮大的功呢。
0: 过就没想得到了，我考得要死啊，倒没考得一功不值啊，他不到虚的倒还遭了功呢。
1: 我跟着哥跟你就比不得了
0: 啊！
1: 要不然啊，我又该要来救你嘞。
0: 嘿嘿，那就不是我吹牛逼了
1: 啊，
0: 最近找我救子的啊，
1: 嗯，
0: 那还蛮多嘞。

0: 该啰嗦的啊，那还是啰嗦几句呢。要我写字啊，有一个条件。
1: 搞革命的还叫什么条件吧？
0: 你们晓得什么叫做革命吧？
1: 啊，我不晓得，那未必啊，你晓得啊？
0: 周易上讲，天地革而斯时正，倘无革命，驯服天而应服人呐、
1: 莫跟我拽文打，晓得你有学问。
0: 晓得我有学问，那你晓得我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当然是读书噻。
0: 没错啊，要想有学问，一定要读书。
1: 哎呀，莫啰嗦的，赶快给我写标语啦！
0: 条件还没讲呢、啊。
1: 哎呦，你到底要讲么子条件吧？
0: 把你们的崽伢子都送得过来倒叙。
1: 哎，你学他们不都管个的啦？
0: 只要你们想让崽伢子倒叙啊，我可以重新开战啊。
1: 好，成交。
2: 谢。
3: 国民党。

0: 子跟他过问道：“阿达，阿达，我跑的，只穿了怎么子打？阿达，阿达哥，他对，就是他，报告完毕。”
1: 嗯。共匪家属也是共匪，
0: 杀不得。
2: 他只是党客们，什么事情都冒招嘞。
1: 张九宇，
2: 哎呀，原来是他。现在是审党部专员，摇身一变，去问韩武的。
1: 你见他杀不得，
2: 那就杀你呀！我又没犯法，我该要杀我了？
1: 你把公费到处写标语，难道还不该杀吗？
2: 哎呀，东家晓得我写标语是被拍的啦。
3: 他讲的是实话。
1: 不，
3: 那个就放他一马吧。
1: 既然你的东家听你究竟，那就放你一马吧。
4: 政府长，毛阿子。政府长，毛阿子，
2: 他呢？
1: 他是公匪家属，
2: 我还当过毛阿子的老师呢。毛阿子，
3: 你是想找死吧你？
2: 他啦！
3: 哎呀，我的了啦！你硬是斗寻他去不得。
2: 哎呀！他确实什么事情都没招，又倒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哎呀，那我做好事，帮他讲两句好话喽。
3: 哎呀，他，我，
2: 哎呀，
3: 军员，
1: 王主席说了，宁可错杀。
2: 三千，
1: 不能放走一个
2: 滥杀无辜，非天诛地灭。
1: 你口无遮拦，心口自罚，你他妈是活得不耐烦了你。
3: 他就是徐丹子，那个莫跟他计较，莫生气。
1: 那也让他长点记性，明天日后再佛学八道。
3: 这句话我同意，我就宣誓赞成。
1: 放下，来呀，把他。

0: 看你骨瘦如柴，打几棒子就会散架。啊，这样吧，既然你想救他的命，那你就跪下来替他求饶吧。
1: 跪
0: 跪！
1: 你要我跪？
0: 想救他的命，你就要跪。
1: 我要是不跪了，
0: 那他就死得正。你跪不跪？
1: 我，
0: 你跪不跪？你到底跪不跪？
1: 我。

0: 我已经家破人亡，不想活的，要杀要剐，随他们的便罢。
1: 张夫子，
0: 人或一张脸，虚或一张皮，你。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暂就郁郁，
1: 还是你哟！我还以为碰到鬼嘞，魂都喝丢的。
0: 兵荒马乱，何等下火！我怕你。
1: 我不要你过，我是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你离我远一点啊！
0: 好好好，那你好自为之。郑大嫂。神风，龙石。

0: 同学们好，来来来，先跟先生摆孔子，
1: 已经摆过的，
0: 摆过的，
2: 已经学的，就摆过的。
0: 表现不错，等先生摆完孔子，就跟你们上课啊。No, 孔子曰：“地与其色也，宁静。”
3: 先生好口嘞，你是不是先走进啊？
0: 拜上众弟一宣。
1: 好。

0: 雪。
1: 先生，明天见。
0: 好好好，明天见。一声翻雪，开冷翻错啊！郑大嫂，
2: 哎呀，老公还老过嘞，
3: 娘，天天都老过。
2: 那个谢头母家，
4: 他毛钱出来，我都看了好多回了。
2: 老公，顺便啊，给你带了几个炸烟鸡蛋。
0: 各有如何，死得了。
2: 哎呦，各有什么死不得喽？我自己下的蛋。讲错了，是我养的鸡下的蛋。我一个人呐，根本就吃不饿。
0: 你吃不饿啊？可以拿到街上卖钱，补贴家人呐。
2: 哪有卖的几个钱咯，还不够费俩的拉的咯。
0: 你一个人生活也不容易嘞。
2: 跟我比啊，你更不容易嘞。

0: 我的意思是肥爷，
1: 那就是搬巧了。
0: 岂敢岂敢，
1: 妓院肥爷岂敢，你这是什么意思吧？
0: 我的意思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1: 哎呀，我要明白你的意思我还来问你。

0: 线的就痛痛快快的叫出来。真叫真，不真叫拉倒，莫跟他当个面的气力把你扭得高就高得屁股不停地放不出个橡皮来。
1: 肺不为也，食不冷也，哎呀，真大嫂啊。

0: 不掐，
1: 五，
0: 不握，
1: 五颗，
0: 五颗，
1: 五颗。

0: 我也不晓得到哪里去啊。
1: 日本鬼子来的，你还不赶快跑啊？
0: 往哪里跑咯？
1: 往山上跑，先躲起来了。
0: 躲得过草蚁，躲不过食物啊。

0: 你能是都需都群的群不带法律。
1: 念招刀下跪，不但亡国老，
0: 留得青山在，不怕冒

0: 人过有志，不可强求。你老人家好自为之。
1: 你魔法暴露。

快点啊！

0: 好呢？扫把匠得好了，好死不与奈何呀！
1: 他还冒死嘞！
0: 冒死啊！
2: 冒死！
3: 哎呦，他抱着空腹的白尾不撒手，我死活都挣不下口了。
0: 夫子，夫子！哎呀！
4: 打把手了，打把手了！哎，来！
0: 哎呦！哎呦！
5: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你们让我可死！
0: 不是他们救的你，是孔夫子救的你。
5: 啊！孔夫子。救打我啊！
0: 救打你！
3: 孔夫子不让你死。

0: 郭博士当了圣诞部专员的刀雄吗？
1: 哦，我现在是维持会的会长。
0: 郭恩将生猴子一样有七十二变的本事，学变就变呐。
1: 变通变通，不变怎么能通呢？像你一样想不通就可死，你又怎么对得起孔夫子？你还有一档学生等着你去讲课，你又怎么能放得下他们不管呢？

0: 讲课。
1: 嗯，
0: 讲
1: 东亚共荣，
0: 东亚共荣，
1: 你不管要讲，你还要修啊，
0: 修么子？
1: 修日语，以后阿妹子们都去，你倒要用日语讲课。我的学的只是讲汉语，你的学的你的学的已经被日本人接过了。
0: 可是要抢我的饭碗，
1: 想要保住你的饭碗，你就要找我的招。
0: 我要是不找你讲，你招人
1: 张九鱼，你不要敬酒不掐掐罚酒。想一想陈大福子弟下场。
0: 我找你讲理，走，
2: 夫子。
1: 哦，好，好，好啊！小的冰藤就是林凡人啊，列位父老乡亲啊！大家都来听一听张先生讲东亚共荣。
2: 他要你讲东亚共荣，你晓得东亚共荣是什么东西吗？
0: 东亚共荣它不是个东西。
1: 张九鱼，你不要自扫骂槐，话里有话呀。
0: 我哪里是自扫骂槐，东亚共荣它确实不是个东西了。
1: 你们早死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起死回生的人了，我不想造事，我讲。

我在你们国母大的时候，我的先生问我，你为什么要读书啊？我回答，参加科举考试。先生接着问，参加科举考试又是为了求什么呢？我回答说，招功啊。先生

正在接着问，周姑又是为了周什么人？我的回答是：治国齐家平天下。先生陪着我的脑壳学讲得好。

0: 到今天，我忽然明白过来，我想错了，讲错了，我的先生表扬我，也表扬错了。倒叙不是为了考试，倒叙也不是为了招工，倒叙是为了名利，而名利是为了招人。招什么人呐、啊？堂堂正正的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们要想倒叙，就要行十字架汉语，汉字汉语不是中国就不会亡，汉字汉语死了，中国就彻底的亡了。此所谓有灭其国，必先灭其文化。
1: 文化是什么？
2: 文化都不晓得，文化就是
0: 字。冒错了，文化是字，但不仅仅是字啊。

0: 衰，匹夫不空。
1: 三军可以可以多衰，匹夫不敢。
2: 三军可以可以多
1: 匹夫不空，不可多。
2: 三军可以可以多衰，
1: 匹夫不可不可多。
3: 三军可以可以多衰。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0: 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

0: 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集结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樱桃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生动演绎了时代浪潮中普通人的坚韧与奋斗。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常香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五大名旦之一，唱腔字正腔圆，运气酣畅淋漓，韵味醇厚，由他主演的众多代表剧目久演不衰。本期《绝来了》推出常派经典剧目特辑《豫韵常青》，常派弟子梨园名角联袂演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4: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儿，只有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跑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3: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4: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了热乎饭。
3: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4: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3: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4: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15: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16: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华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5: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6: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0: 车票出示一下啊。好。
1: 来，
0: 行，走吧。
1: 谢谢，妈妈再见。哎，小刚叔叔再见。
0: 再见。看好箱子啊。
1: 嗯。
0: 行，走吧。
2: 这孩子，
0: 药都准备好、啊。
2: 怎么叫你叔叔？
3: 那叫什么呀？
2: 我是他妈，你是我丈夫。
3: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小不记事儿行，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化成，对吧？
2: 走吧你。
4: 慢点，
1: 真是太美了，哥。
4: 来，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
1: 嗯，我都记住了。
4: 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
1: 是有点记不清了。
4: 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
1: 哎呀，小点声，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4: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
5: 哎，你高考那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
1: 哟，
5: 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1: 感动死我了。
5: 不要自作多情嘛，说好的清华等你，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1: 走，你去哪儿？
5: 月月，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放弃清华特长生奖励非要自己硬考吗？因为如果要了那个奖励，我就必须留在清华读完本科，可我得尽快出国留学。
1: 我来了你走。
5: 你成熟了我走。早去也是为了早回。
1: 然后呢？
5: 然后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嗯，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啊。
1: 傻呀傻你。
2: 爸。
3: 你咋回来了？
1: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还是全奖呢，明年一月份就走了，说先回家来看看。
3: 美国啊？
2: 啊，
3: 这行啊，像样啊，你是吓我一跳，我这以为你被学校开除了呢。
2: 那不能，
3: 哼，这是，哎，这那
0: 这一月走，那也过不了年了。
1: 年肯定是

0: 过不上吗？
1: 不过中途能回来。
2: 回来啥呀？这飞机票挺贵的。回来，行，挺好。大男人嘛，事业为重，回啥回？咋在这整啥呢？
0: 家有肉，我想给他包点饺子。
2: 别包了，咱老规矩吧，去我饭店，咱来庆祝庆祝。
1: 行啊，
0: 你爸要请你吃大餐。
2: 行，叫人冲冲，
1: 我穿衣服啊，
0: 快走吧。
1: 哎，骆总，楠楠她该放寒假了吧？
3: 已经放了，一月份呢就该去美国留学了。啊，放假之后呢，她去了趟吉春，现在已经回北京了，说有好多事情要办，就不过来看我了。
1: 这样，那该给她准备学费了。
3: 人家呀是全额奖学金，不过生活费啊得自己掏。哎，现在去美国最多带多少美金啊？
1: 一万。
3: 那就换一万。
1: 好。
4: 连个信也不写，不让你妈着急啊。哎，于红，有你的信。
5: 我的信？
4: 对，深圳寄来的。
5: 哪儿？深圳？
4: 那
5: 哎，有可能是小宁啊。我跟你说，赶超啊，等他这妹妹的信等的都快要疯了。这孩子老大不小了，可让人操心了。
4: 这小宁在哪儿高就啊？就写个深圳，连个地址也没有，搞什么保密工作呀？
5: 坏了，出事了。正经八百的过上日子了，后来人家老婆知道了，趁着那个大款出差的时候，他老婆就带着人去他家把小宁给教育了一通，连骂带打的，还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6: 咋的了？
4: 他人找不着了。
6: 哎呀，
4: 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她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6: 是。
4: 但凡他要是想活，他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他回来回家，只要他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他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他不想活了。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这。
6: 这样
4: 你得帮帮我。
6: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7: 龚局，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市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三点一刻到市政府。
6: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那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 啊
4: 小龚叔叔啊，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我
6: 这样，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三点一刻得到呢。
4: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6: 我送你下去啊。
4: 龚副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6: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4: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6: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来，小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撕片儿。

0: 人家是吉准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手啊，磊子？
1: 吃领导啥口味？
0: 主随客便呗。
1: 啊，
0: 锅包肉得有啊。
1: 啊。
0: 你这得有点眼力劲儿，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2: 这咋播的？
0: 谁？
2: 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那哭。我说长，这蒜末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3: 玉红，咋了？
4: 没关，小宁，小宁失踪了。
3: 咋回事？
4: 小宁老家写了一封信。哎呦，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着我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3: 不是，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4: 我真怕赶着急出事儿来，他要出事儿可咋办呢？
3: 你打个电话。
5: 爱德宝，
3: 我，你赶紧去赶超家。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
5: 开门！
6: 救不！
5: 开门！
6: 不开！
5: 开门！
6: 救不开！
5: 小兔崽子，不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7: 干什么呢？
8: 来，咋的？
7: 开门了！开门！干啥呀你？
5: 小兔崽子，干什么？
8: 干啥呀？
5: 踹死！哎呀呀
8: 呀呀！干啥？
7: 你孩子，你这还上手了？你怎么了啊？
8: 没事，孩子，去玩去，去。
9: 别上手了！
8: 你干啥呀？
9: 你们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
8: 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9: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儿？
8: 应该是呗。
5: 我找他去。
7: 哎呦，
5: 闪开呀！我找他，
8: 别叫了。干啥呀？
5: 找于红干啥？
7: 你找他干啥？
5: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嚷嚷。我们老孙子还要脸呢，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
7: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10: 我找秉义哥。
7: 哎呀，春燕，去去。
10: 哎呀，赏光叔叔。
7: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10: 秉义哥，我是常春燕。秉义哥，
7: 你喊啥？
10: 秉义哥，我找秉义哥。赏光叔叔，你干啥呀？
7: 春燕，春燕，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先回。
10: 秉义哥，
7: 我知道你，但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啊，局长，
10: 我找秉义哥，你放手。
7: 行，上车。
10: 我找秉义哥。
7: 这样，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啊，来。
10: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7: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10: 是吗？
7: 啊，
10: 那他咋说的？
7: 送你回家！去，来！哎，春燕，去，你干啥呀？春燕，
10: 小龚叔叔，
7: 啊，
10: 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7: 行，不用回家了，我去里边上车。
10: 干什么你？
7: 上车！
10: 干什么？
7: 上车！送回去里边。
10: 干什么呀你？
7: 开走！
10: 方伟哥。
7: 反了你了！
11: 这杯酒我干了，您就免了。我知道您的胃不好，非喝不可的时候再喝，对于我不必。
7: 你看，
11: 我向您汇报一下。
7: 哎，客气客气。
11: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
7: 哎，您看，
12: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

0: 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1: 这381名工人，这但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0: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1: 民营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总。
0: 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1: 哎，好。
0: 上策381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1: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0: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1: 还没有接到指示。
0: 你能不能跟功夫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1: 我去问问。

0: 喂，你好，
1: 龚局吗？
0: 嗯，我是。
1: 啊，你好，龚局，那个乔春燕还在我们这儿，怎么处理啊？
0: 好，我知道了。

0: 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呢。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1: 周副市长，您呢？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
2: 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寥寥呢？
3: 太冷。
2: 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1: 是。
2: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1: 以前更旺，你看，成千上万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
2: 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笑>
1: 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 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啊。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
2: 嗯，
1: 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2: 您不能做赔本买卖。
4: 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有没有人呢？放我出去！凭什么抓我？
5: 你要是再叫一句，直接去看守所。
4: 同志，你帮我再找一下公职好吗？同志。

0: 哎，
1: 哎，小龚叔叔，
0: 没完，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行，呀，不麻烦，嗯。好。
2: 啊，没事儿，小龚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啊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龚叔，你听我说啊，依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龚叔叔？你帮我教育媳妇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就是啊，嗯，好好好，再见。

0: 今天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市里边接待任务。
0: 嗯。
1: 我哥这官当的，陪吃陪喝陪聊。
0: 哥也在啊。
1: 啊，别提了，让我赶创家出事儿。
0: 出啥事儿了？
1: 小宁不见了。
2: 周市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
3: 好啊。
2: 老王，你回去休息吧。
3: 啊。
2: 接着说。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4: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
2: 是
4: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推下去不摔死了。
2: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4: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2: 您靠什么保证？
4: 哎呀，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2: 合作成功。
4: 合作成功。

0: 我看看你受伤没啊？啊！我怎么找的这我？
1: 哎呀！

0: 回国呀。
1: 帽子戴上，戴严实点啊！好来，走吧，拿下手套。
2: 我上学去了，
1: 走吧。
3: 上课认真听讲啊！
1: 啊，把手套戴上，孙胜啊！
2: 哎
1: 哎，路上慢点啊！带我来吧。
3: 你不收拾，不收拾，一块走。我顺路送你。
1: 干啥去啊？
3: 干活啊。
1: 哎呀，歇一天吧。你这快到天亮了才睡着的，咱今天不干活了，行不？
3: 没事。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1: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
3: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1: 赶超，你没事吧？
3: 啊，
1: 你没事吧？
3: 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也没。昨天晚上我胡琢磨的时候，把小林的心护好了。
4: 哥哥，亲爱的哥哥。

哥哥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等他回信儿。咱现在把日子过好了，不辜负他。

0: 哎，冯局，明天晚上10点半出题检查，市局的。
1: 哎呦，谢谢，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
0: 我正好顺路，我又想看个春燕啊，我这老街坊了。

0: 从光头片出来，这见一面都难。<笑>春燕今天没来，请了几天假啊？这前台接的电话，说是家里好像有点什么事儿。哦，那我去问问。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行，那我走了啊。
1: 哎，那我送你。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喂，德宝，牛牛找到了，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干嘛呀？ 是啊，那从小在课本里就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他愿意回来就好，等他回家，千万别说他啊，咱俩谁也不许说他。啊，我这就回来。你不说公安给送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2: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1: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呀？都这么半天了，都还没回来，这能不能找到呀？
2: 坐会儿。

0: 干啥呀，玲玲？
1: 娘娘，
0: 妈，你上哪儿去了？妈都想死你了，知道吗？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去。
1: 我做饭了。
2: 走，上屋给洗洗啊！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别噎着了。我以为搬砖不难，住着地儿牢了。现在呢，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
0: 冻得人根本睡不着觉。这个傻孩子，那你倒早点回来呀！就是
2: 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知道嫌我不够争气吗？
0: 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2: 公鸡长得没有肉，
0: 德宝。
1: 嗯，
0: 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0: 分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从头开始培养。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群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啊，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鲍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3: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2: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了呀，什么贪官、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
3: 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哎，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任的时候不退位，
2: 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也扭转不了大局。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3: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

0: 把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把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了。
1: 嗯，
0: 哎，陪他。

0: 你把手给我。
1: 干啥？
0: 你给我嘛，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带着，不许摘下来，保平安的。
1: 你啥时候开始信这些啊？
0: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宁可信其有。

0: 你想回去吗？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不行，我保证不哭。你保证不了，我都保证不了我自己。 士兵他们得去机场送我，回去吧。
1: 你陪着我呢，你好好待着，我走了，保重。

0: 您的票。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楠楠，
0: 下一位。哎呦，
2: 差点没赶上。
1: 您好，冯总。哎，
2: 那个，办完登机了。
1: 啊，办完了。
2: 过安检。
1: 啊，
2: 走。
1: 来，楠楠，给我。谢谢啊，你跟诺总好好聊。
2: 我跟你说啊，到了美国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考一个驾照。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汽车是必须得有的。好在呀，那边汽车便宜，贵也不怕，贵的也能买啊。对了，到了以后呢，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好给你打钱，10000块钱根本就花不了多久。哎，哎，小包，
1: 哎，
2: 钱。别委屈自己，
1: 谢谢。
2: 跟我说什么谢谢？还有啊，出门的时候手里边一定要拿点现金，因为叫 cash， 小额的 cash，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1: 嗯，我记住了。
2: 好。哎，被子、褥子、枕头带了吗？
1: 哦，那些没带，我打算到那边再买吧。
2: 在家是不是睡荞麦皮枕头？
1: 是。
2: 给我地址，我从国内给你寄过去。
1: 嗯。
2: 无论缺什么，有任何需要，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许不好意思。照顾好自己。
1: 那我先进去了。
2: 行。行。
1: 哎，谢谢您，
3: 一路平安。
1: 哎。谢谢，
3: 不客气。
4: 好，可以了，谢谢。下一位。
2: 别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他得过机器。
1: 爸，
2: 啊，
1: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0: 哎，你好，吉善达。
1: 我在首都机场呢，刚才亲自把楠楠送上飞机了。这飞机也已经安全起飞了。我跟你说一声，让你放心。
0: 知道了。
1: 谢谢你啊。

0: 学校食堂的饭一顿10块钱，随便吃，鸡蛋牛奶水果应有尽有，爸爸妈妈放心。一天4节课，每节课之间10分钟，教室得现找，为省时间买了辆二手自行车，40块钱，新的得200。
1: 小光，
2: 哎，
1: 我出去迎迎他啊。
2: 你去。

0: 比一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1: 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
2: 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3: 目前情况啊，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
4: 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
2: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
5: 我刚刚接到学校的电话，不论我现在说什么，你承诺。
6: 请看《人世间》第43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4: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5: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哪里好？

0: 小光，
1: 哎，
0: 我出去迎迎他啊。
1: 你去。
0: 哎，你吓死我了！
2: 你也吓死我了！
0: 快进来，快进来，给我，给我，沉啊！
1: 来来来，给我，给我，嚯，
0: 给我！
1: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2: 叔叔啊，
1: 哎，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2: 我走进来的呀。
0: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2: 你想下去接我呀？
0: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2: 你说呢？
0: 没良心，
2: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1: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0: 大傻丫头，哭啥嘛？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了？
1: 烧排骨，你俩倒爱吃。哎，接着忙。
0: 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
2: 哎，行。
0: 你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2: 不脱。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那
0: 啥叫202啊？
2: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难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的是印度老师，印度人说的英语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比如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 但是他们就会说 agree， 一股印度味儿，太为难我哥了。
3: 楠楠一直就这样，你还记得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去了学一遍。
1: 哎呦，这说起楠楠给你骄傲了。楠楠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
3: 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清华，看大门。
0: 火葬场，正式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4: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0: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5: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4天假，让孩子值4天班，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30你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0: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5: 嗯，行，那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0: 别弄事儿。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2斤猪肉就算了，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
6: 别挡我了，
7: 吃饺子。
8: 妈，馅儿的，
7: 韭菜馅儿的，长长久久。
0: 来，孙子，
9: 谢谢奶奶。
0: 哎，大孙子可乖了，
9: 谢谢妈。
10: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0: 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7: 好了吗？
11: 回来了。
9: 看，
11: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9: 那可不咋的，
8: 哎呀，费老劲了，非得呀、啊，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5: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二斤猪肉实惠呢。
8: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20年前说的了。
2: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季奶奶啊，随时欢迎你，知道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11: 好。

0: 出来是来找我们，来找我。
1: 啊，我直接上学了，他也上去找你。啊，你们先去。
2: 来，
1: 哎，
3: 你好，那个，找一大伙。哎，具体情况啊，
1: 我说米条是啥？
3: 等会儿我告诉你。
1: 来，
2: 我管的好吃，
1: 你猪蹄
2: 好不好？
1: 用胡子行。
3: 行，我手艺行。
1: 跟我说，跟我说。
3: 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互相认识认识，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2: 对对对对。
4: 咱可能不行，人家美国人那不过春节，哦，寒假放的早，一约出去结束，
3: 那
2: 可难的时间。
1: 对呀，
3: 可着难的呗，难的啥时候回来，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1: 对，
3: 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2: 对。
1: 来吧，来，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
0: 来，干了啊，干了，这杯干了啊，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的他也不稀罕，送到这个他肯定喜欢。
1: 你这是自己不要的给人送过去吧？
2: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那家死气白咧买回来的。
1: 死气白咧的，
2: 好的，
1: 我看着就是保暖似阴郁。
3: 不是你在那瞎咧咧啥呢？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1: 那什么？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4: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3: 对，就是这意思。
0: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啊，
1: 高雅的，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西澡堂子副总，
0: 是
1: 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搞搞高雅，我也搞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
0: 哎呦，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省吉川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吧？
2: 挺好，都是我家强。
1: 你们家于红呢？
2: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0: 聊了这么半天，听着就赶超家难了点儿。
1: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0: 下面的人要学赶超，上面的人学你哥。
2: 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0: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的，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3: 是吗？
4: 听说了吗？
0: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5: 曲书记，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啊？
0: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2: 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5: 对，就行。
6: 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哎，女的，在这儿歇着。
2: 行
6: 啊，哎，
2: 好。
6: 哎，行了，小宝，哎，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
2: 啊，小
6: 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慢点，慢点。
7: 曲书记，
0: 曲书记，
7: 你要不我们去呀，
5: 帮个忙吧？
0: 嗯，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5: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还有啊，曲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
0: 陈燕
5: 啊，
0: 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梆梆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
5: 对对对，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8: 秉义，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9: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10: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呢，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无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在我们这两家亲家到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我很自责。
9: 妈，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
10: 嗨，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
9: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不能因为我让她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她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
8: 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9: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8: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
10: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8: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9: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

0: 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正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1: 对，鸡头夫人。
0: 妈，
2: 哎，
0: 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
2: 自己多保重。
0: 您放心，走吧。
1: 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0: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0: 什么担心？
1: 吉川到哈阳，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
0: 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好好照顾妈啊！走了，妈，我走了。
1: 哎。到
0: 了
1: 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
0: 哎，
3: 阿姨，嫂子，走了。
4: 花了这么多年的孩子，真的得换了啊。
1: 是啊，
4: 奶奶，
1: 心里怪不成滋味了。这不累，还能换什么？

0: 前情况啊，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呀、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阳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1: 周市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
2: 闹事标语，
1: 也不能说是
2: 闹事，
1: 但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局里准备介入调查。
0: 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1: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3: 王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
0: 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
4: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
0: 出门右转。
1: 哎，
0: 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哎，
5: 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0: 挺好。哎，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5: 哎，
0: 走了。
5: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喂，啊，炳坤呐，啊，挺好挺好。炳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

0: 你等会儿啊。
1: 炳坤。
2: 哦。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1: 你去开什么会呀？
2: 啊，省里，三天要求驻会。
1: 啊，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2: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1: 为什么呀？
2: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1: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2: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1: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
0: 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2: 妈，您这有点护犊子了吧？
0: 我就是护犊子了。
2: 哎呀，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0: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啊？就怪你，积重难返，改革几年就能完成了？
1: 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2: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掉。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突然挺羡慕炳坤的。
1: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2: 什么？
1: 调高校。啊！
2: 我自己跟组织谈。
1: 听我一句劝，免谈。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啊，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谁愿意用啊？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2: 在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1: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那这回怎么了？这坎过不去了？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骂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让他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杀出一条血路。

去看看晚饭。灵毅啊，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 妈，需要我帮忙吗？
1: 我想到了一个人。
0: 什么？
1: 能帮你调到高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不用了。
1: 确定？
2: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
1: 我懂，我得维护你在他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0: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的？
1: 哎，要说我看着他那样啊，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老师，
3: 毕业。
0: 妈，给我吧。
1: 来，行行行，我拿这个。
3: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得。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开会。走洗手间。
5: 我需要钱，确实。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
0: 嗯。
5: 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0: 别的？
5: 什么？说来不怕你笑话，初衷、梦想，
6: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7: 我倒能理解他。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
8: 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要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6: 观念得变了。
9: 不，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5: 哎呦，顺利的话3个月吧。
9: 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
5: 哎呦，
9: 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啊，病假。
8: 我倒是认识这唐向阳，要不我跟他说说。
6: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楠楠，
8: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6: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我们6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7月2号结束。我想3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1年本科毕业。2号课结束，我3号就走，4号到北京，5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的。
1: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坐会儿。
0: 好，来，坐会儿。
1: 景鹏来了。
0: 来了。
3: 咋一个人啊？
2: 说，我哥呢？
3: 航班延误了。
2: 为什么？
3: 说是雷暴天气，对，明天了。
4: 哪还雷暴天气了？
3: 周总，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2: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吧。
1: 姐夫，明天能回啊？
4: 我送送他。
2: 哎。
1: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回去吧。
4: 哎，那你慢点啊，
3: 周总。

0: 实话说，啊，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楠楠。
1: 咋了？
0: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他。

0: 还真是上火了，这急火攻心。没事，我陪你妈吧，出去吧。
1: 我也想陪着妈妈。
0: 没事，我陪着就行了，你出去吧。去吧，妈，乖。从中的我们也是你亲人，那不管了。说我爸我妈都没了，你要不要我，我也就没家人了。

风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0: 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你陪着我呢。

冯梅姐，林一哥这边不在办公室，说是下去视察去了，所以呢，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代为转告一下。我这马上得去趟北陀寺，去告诉光明医生，郑娟受的打击太大了，病倒了。好好，我知道。

我去给他做点东西。

0: 喂，你好，
1: 小宋，秉义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啊。
2: 哎，冬梅啊，

0: 个人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
1: 蔡小王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2: 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难道

0: 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他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由他主演的豫剧《考红》《白蛇传》《花木兰》《破红舟》《武士请缨》等代表剧目久演不衰。本期《角儿来了》推出常派经典剧目特辑《豫韵常青》，常派弟子梨园名角联袂演绎时代经典。多精彩，马上开始。

0: 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耶！

论门户来婚姻你会灭前言呐、啊。夫人一问而不改，既来婚事陪我不打发他走，既然是许婚姻。闺中香啊，张郎在书馆盼呐、啊，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少年，相思成疾病，两情如线穿。

那张先生

丫鬟

0: 奶奶，你慢慢说。
1: 早年，您爷爷在汉口的江岸集武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0: 张玉鹤。
1: 那时候。

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杨贵子做工不佩服，硬是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

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念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

0: 敲门，他叫着婶娘开门，你快开门呐、啊！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

0: 来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好纸灯，
1: 好纸灯，
0: 右手抱着个孩子，
1: 抱着个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这孩子
0: 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你。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和我陈师兄到牺牲了。这孩子是我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儿。那个时候，我就把你丢。

前脸，我恩大爱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豫剧常派，薪火相传。考红、白蛇传、花木兰奠定了常派艺术在豫剧中的独特地位。霍龙舟、武士请缨等众多剧目创下了常派一个又一个高峰。本期节目邀请多位常派传承人联袂奉上常派经典剧目。

0: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决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

0: 一时分封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1: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2: 是。
3: 主公，
4: 主公，公友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5: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1: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3: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1: 什么？
4: 三弟休要暴躁，唉，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友，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义德留在小沛，快去。
3: 是。
4: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1: 好哥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营寨，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2: 鼠辈，哼！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扫夫人在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0: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皇叔，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1: 一窝废物，一窝废物！
2: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也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传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0: 快，快撤！

1: 大哥，你快去找火了！带马！
2: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出不出去啊！
1: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2: 将军，不能去啊！
1: 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
2: 我奉命保护大哥驾校。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
1: 将军，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承续？
2: 当年一拜，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县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
3: 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世，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罢乔跳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

0: 击剑运动历史悠久，以动作优雅迅捷、对抗复杂激烈为特色。小快枪是戏曲靶子功套路之一，多表现角色开打火爆、武艺高强。
1: 当击剑遇上小快枪，电光火石间在异曲同工，见证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抗。
2: 大家好，我是雪儿。
3: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朱凌宇。
4: 大家好，我是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刘恒。
0: 朱凌宇，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首届青京会优秀表演奖。刘恒，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中国戏曲红梅金花奖。
2: 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见中国首位男子佩剑奥运冠军仲满老师。走。
5: Hello. 你好。
0: 仲满，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佩剑个人冠军。

0: 中国首位男子击剑奥运冠军。
1: 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先穿一些我们的专业的保护服。
2: 好嘞，那我们
1: 那我们先换装，
2: 走走走
1: 走走。
3: 对配件还真的不了解，
4: 之前没有体验过，对，只是看过一次。
2: 戏曲演员这一上身就是不一样了，这个范儿都感觉已经起来了。
1: 我们就先从步伐叫起，丁字步站，前腿往前跨一小步，跟你的肩差不多同宽，膝盖微微弯曲，走来跟地面是平行的，这块呢是一拳距离，向前一步，翘脚尖，然后往前走的同时后脚跟上。我拍手，我们做一步，刚才那个啊，试试好不好？可以，上次不要那么僵，翘脚尖走，对，
2: 好轻盈啊。
1: 哎，还可以还可以，真的还可以。我们练过带出手的，手比脚早一点点，想到手了没有脚了，手脚要配合起来。现在啊，哎，已经有感觉了，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没有任何晃。
2: 天赋型选手是吗？
1: 还可以还可以。
2: 关键是刘老师的这个表情管理特别好，我从正面看到他一直面带微笑，很轻松，很享受。
1: 教一个弓步，先踢小腿形成一个90度，下去太多回不来，而且还伤膝盖。所以我们正常做的时候就踢小腿，同时后脚发力出手，这种感觉，踢出去踢出去，非常好。
5: 因为他们有武僧的那个基础，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那个核心力量，包括他们的下盘特别的稳。这个呢是我带过一些初学者来说，他们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2: 天哪，老师太帅了。
1: 首先你拿的就不对啊，
2: 就拿反了是吧？
1: 这块它是有一个直的，其实就是两个手指，
3: 大拇指和食指，
1: 小拇指扣在后面，这两个手指其实是辅助的，用手指控制它，这块是空的。这样的话我们打的时候用尖尖去打，
2: 这还挺有重量的。
1: 配件呢它是500克，就是它1斤的重量。
2: 我觉得虽然就是像您说的1斤好像听着没有那么沉，但是拿久了它只有一个手臂，这儿还挺酸的。
1: 你看我们这块的肌肉，包括我们虎口这块的肌肉都会比一般人要大。哎，
2: 对呀，你看
6: 真是它会鼓起来，
1: 因为你这样捏的剑，它这块的肌肉用的比较多，包括这块一直在用力，这个马钢的这种材质不容易断，所以呢其实它很安全。哦哦，还是软，
2: 可以这样掰吗？
1: 可以，
2: 这个柔韧性这么好。它这个其实也是像一个点位一样，在衣服上的某一个点，一点到就可以有服装上的一个触感，然后就
1: 这个呢配件呢我们是整个健身啊，就是从这儿都可以，因为我们有效部位是上半身嘛。哦，就这一块包括它的手臂，它只要贴到身上任何一个部位，贴到就能亮灯，
6: 它就会响。
1: 对，这样我们先把衣服我教大家穿一下。哎，
7: 那你自己试一下。
5: 好的。
8: 来之前呢期待我就好想穿扮上那套服装了，可以给我们穿扮上之后就会特别的兴奋，就觉得非常的帅，脑子里面一直浮想着到时候穿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9: 第一次穿上呢，我觉得有很多跟京剧类似的这种服装，比如说里边的一个保护的这种衫子，就像我们里边的胖袄，然后我们也分薄胖袄、厚胖，比较贴近。
1: 那我们现在教你一步劈啊，你先劈，然后劈完之后定一下子，然后回来对方再劈，好不好？来，很好。你的那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剑啊是比脚落的，你是
10: 剑早点，
1: 对，你是这样的，这样算两次了，好吧，重新来一次啊。

0: 跟我们戏曲上面来说，剑在手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握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包括我们的用法，刺、砍、防其实还是比较相像的，就包括我们的步法，丁字步、弓箭步，其实在戏曲里面来说都是有的。
1: 我们上剑道打实战，看谁先到五谁又获胜。

0: 你看，哇，你是个优秀运动员，因为刚刚在不算他那一箭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又防掉了吗？他这样就躲过他的箭，绕过去了。
1: 现在是朱老师1-0领先，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解读一下，这箭他虽然手上前面有一个击打打空，但是他最后一个动作不好，他最后一个是个反攻动作。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好恐怖啊！你们俩。
0: 你看这箭跟第一箭一模一样，你又想上去防他的箭，所以说他也会变。击剑比赛就是在相互之间在斗智，第一剑被你防掉了以后，他不敢再打这种节奏了，他会变了，变了以后，他老是打的时候，你可以拉按，你不一定是上前迎防，你可以向后防也可以的。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我都没看清。
0: 这里面有防守环境反还击的一个过程，他前面有防到剑了，然后呢，但是他又打到他的剑上了，对，又被反还击了。哇，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开始。
0: 这件是防守还击，因为他是向前进攻，被他防掉了，防掉以后他直接还击了，就防守还击很连贯的一个防守还击动作。
1: 那现在就是4-3，刘老师已经来到赛点。实战姿势，准备。

0: 在这个击剑比赛的过程中呢，对方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彼此会用什么样的招式，会用什么样的进攻方式去进攻的。掌握住自己的主动权，先防守，防住手之后再紧急的是去进攻。
1: 刚学嘛，光知道一些基础的，不知道怎么去运用。还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2: 在打击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动脑子在打，包括他的基本功，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让我觉得吃惊的。
3: 恭喜刘老师赢下比赛。那我们其实赢下了也有一个奖励机制，我们的刘老师呢要化身仲满老师的戏曲老师，带您好好体验一下。但其实朱老师也是惜败嘛，没关系，我们呢要邀请朱老师跟仲老师对打。那我们也是换一身行头好不好，我们来换一换衣服。朱老师、刘老师都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呀，好帅呀、啊！那我们直接来展示吗？
0: 好的。
4: 哇，这么快！哇！你们感觉谁在进攻？哇！
3: 往前走的是不是就是进攻？下。
4: 还有个嗖的。哇！还有个嗖的动作。
2: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带他去看过很多这些表演。我女儿当时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青衣啊，觉得画得很漂亮，都接触过看过，但是没有亲身的去感受过。
4: 这鞋太哎呦，这太高了，你知道吗？
3: 那这个就是底下的增高大概有多少，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可以根据人物的分量吧，
0: 应该就是潮靴那种类型的，就是小花脸它穿的会稍微矮一点，大概一寸啊、
1: 对，
0: 然后武生就是两寸半，花脸可能会更高，三寸左右。
3: 这也是您的人生初体验吗？
2: 人生第一次。
0: 老师，这个钉子布和刚才您教我们的钉子布非常有相同的地方，
2: 是吧？
0: 对，也是这个样子的，
2: 也是
0: 对。但是我们区别于您刚才的那个，就是在脚后跟这边。
2: 对，
0: 但
2: 是我们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0: 对，我们这个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2: 等于说中间一点。那这么多相通的地方了啊，
0: 非常多。这是我们开打前的一个启示。老师呢，您拿一杆枪。老师，咱们拿枪的时候是右手拿枪锁。
2: 我拿错了是吧？
3: 拿反了。
0: 咱们这个叫单枪，右手拿枪锁，对，然后左手，对，基本上是食指出来控制这个方向的，然后钉子步正好胸脯是正面朝着前台，对，然后戳枪，我们这个手要圆，
1: 圆，
0: 对，抬起来，一、二、三，上左步，一瘪。哎，咱们的枪是这么的，转一圈，只上左步，右步不上，打他的腿，抽枪，枪要抽回来，抽成这个样子。哦，
2: 这么抽？
0: 对，这是要圆、哦。对，这个地方咱们要打食指出来，然后他刺咱们，咱们撤右脚，然后咱们打他，然后脚下来抽，
1: 该你进攻了，
0: 咱们打他的脑袋。前两步不动，后面才动。打脑袋，刺喉咙，刺他的左肩膀，刺他的右肩膀，上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刺，刺，刺，对，四下，然后再跟刚才一样的，
2: 然后又来一下，
0: 对，然后可以了，就戳枪了，
2: 结束了，
0: 结束了，戳枪，还手。
2: 还手，还手，
0: 捋枪，
2: 捋枪，
0: 上右脚，收枪，
1: 这手要这样，
0: 要这样，对，
1: 这好看了，掌，
2: 最后
0: 扣腕，哦，
2: 最后收着手，
0: 对，这是亮相，啊，
3: 长舒一口气，哎呀，
0: 哇、哦，郑老师，那咱们扎上靠，感受一下，
2: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您也有三枪，
2: 我们也三枪套，你们也三枪套。
1: 今天老师扮的是赵云，白靠白枪白马啊，
3: 以蓝色白色为主色。
2: 我又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喘上气的，我感觉我自己站在原地我都感觉我吸不上气，就你的胸腔是打不开的，他给你勒得很紧，因为他的后面那个旗子他必须得保证他不能随便晃。哎，这个还挺舒服的。
0: 准备开始，别抽枪，第三防守， 打踏，脚下来，上下左右，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左肩膀，一二三，第三防守，打踏，对，脚下来，上下抽枪，嘟霸大，
2: 最后那个亮相让我感觉特别的有气势。我们击剑上去的时候也要有这种眼神很坚定的那种求生的那种欲望，就要有这种杀气。对我来说，我感觉嗖的那一下子最有那种气势感。
3: 太棒了，
0: 非常好，非常
3: 圆满成功。
5: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我的对手。
6: 无论是击剑的华丽一次，还是小快枪的火爆炽烈，背后都是无数汗水与坚持的累积，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超越。他们共同证明了，在追求卓越与完美的道路上，奥运精神与戏曲传承一样，唯有不懈坚持，方能铸就传奇。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训练呢，和我们的训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磨练、去练习的一个过程。
1: 钟老师也很有天赋，因为今天只是学了快枪，他其实要是学一些京剧的基本功啊，一些武打动作啊，肯定也会很好的。
2: 感受完以后，我们更能体会他们的这种不易，他们在台下的一定是经过反复的去练功，才能在台上的几分钟的那种表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七仙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1: 练这个难吗？
0: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屏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9: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大姐，大姐，
1: 我想
0: 你的心事我早知道了，可是偷看人间有违天条，要是给父王知道了，你我都有不是。
1: 那我们不让父王知道就是了。
2: 咱们偷看一会儿也不要紧嘛。
3: 是啊，大姐，
4: 让我们偷看一会儿嘛。
0: 也好，你们随我来吧。

0: 错，人间比天上有意思的多了。
1: 哎，别胡说啊，这句话让父王知道了不得了啊。
2: 哎，
0: 大姐，你看那是什么呀？
2: 那是打鱼的。
0: 哦，打鱼的，
2: 让我赞他几句。

0: 你们看，大姐，那个年轻人匆匆忙忙的赶路，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1: 啊。啊，这个人叫董永，因为父亲死了，没田狩猎，只好卖身葬父。今天是上宫去的。
0: 那他倒是个孝子，看他孤孤单单、无依无靠的，实在可怜。

0: 大姐，七妹，你的心事我早就看出来了。姐姐是过来人，不过要是给父王知道了，大姐你要替小妹做主哦。天黑深夜，大姐，小妹主意已定，顾不得冒犯天条了。七妹，你年纪太小，我实在不放心。
1: 大姐，
0: 哎呀，七妹你起来呀！你不答应我绝不起来。
1: 好好，我答应你，真的，
0: 真的，你起来吧。

0: 本帮土地何在？
1: 参见仙姑。
0: 公公免礼。
1: 不知仙姑唤出小神有何吩咐？

0: 这个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要是给玉帝知道，小神吃罪不起，吃罪不起呀、啊、
1: 公公放心好了，要是父王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当，绝不连累公公。
0: 哦，小神遵旨。仙姑慢走，仙姑慢走。仙姑这身打扮恐怕有点不便，还是改为凡人打扮的好。

0: 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三番两次拦着我的去路，这是什么道理呢？
1: 咦，常言说得好，大路通天，各走各边，难道说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了？

0: 大姐，请你行个方便，让我过去。哎，这倒像句话，
1: 请啊，
0: 请。大姐，你撞了我一下了。
2: 咦，你肩背包袱，手拿雨伞，心里有事儿，冒冒失失的撞了我一下。
1: 我没怪你，
2: 你怎么怪起我来了？
0: 嗯，我撞了他。嗯，好，我们再请。
1: 请。
0: 大姐，你这不是故意跟我为难吗？
2: 我来问你，你想不想过去呢？
0: 我怎么不想过去呢？
2: 好，你说你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要往哪儿去，说得清楚我就让你过去。
0: 大姐呀。

0: 大哥，你带我走，免得我流落他乡。
1: 哎，大姐，我现在自身难保，我怎么忍心连累您呢？
0: 你这是见死不救。
1: 哎，我实在无能为力。告辞了。我实在无能为力，
0: 大哥，你就答应我吧。
1: 不不不，我，
0: 大哥，你就忍心让我孤身飘零在外吗？
1: 我不，
0: 大哥，你带我走。
1: 我，
2: 哦，你们一男一女在这荒郊野外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
1: 公公。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我跟他，他……
2: 哦，我明白了，你们一定是一对小夫妻在吵架。
1: 哎，不不不不不，我跟这位大姐非亲非故，更不是什么夫妻。公公，请你不要瞎猜。
2: 哦，那么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吵吵闹闹呢？
1: 哎，实不相瞒，我跟这位大姐萍水相逢，只不过跟她交谈了几句，谁知她，哎，
2: 她怎么样啊？
1: 她，
2: 哎，你说呀。
1: 她要跟我结为夫妇。
2: 结为夫妇。

0: 我看你们俩人倒很相配嘛，那么你就答应他吧。
1: 公公有所不知，我不但家贫如洗，而且卖身为奴，我怎能跟他成亲去连累他呢？多谢公公一番美意，我是在。
0: 哎，他不肯连累你受苦，这是他一片好意。不过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1: 公公，我家离此路途遥远，真是来时容易去时难。要是他不肯带我同去，我恐怕要……
0: 哎，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啊！哎，你不要哭啊！你别哭啊，我去跟他说去啊。哎，小哥小哥，你看，他是无依无靠，真是可怜，请你答应他吧。
1: 公公，成家立业哪一个不想呢？可是我的境遇，难道公公你还看不出吗？我告辞了。

0: 小哥，你不该拒人于千里之外呀。
1: 好，既然你们一定要我这样做，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呢？
1: 必须要有主婚为媒之人。
0: 你看老汉我这大年纪能做你们主婚之人吗？
2: 您老人家年高得寿，当然主得了婚了。
1: 可是主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主婚了。
0: 这个怎么办呢？
2: 大哥，你看这儿有一棵槐荫树，就请它为媒好吗？
1: 什么树为媒？它怎么能为媒呢？它怎么不能为媒呢？它又不能开口讲话呀。
2: 要是它能开口讲话呢？
1: 要是它能开口讲话，我就跟你结为夫妇。要是它不能开口讲话呢？
2: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真的吗？
2: 绝无戏言，不过你要连叫三声。
1: 好，公公，请你来替我作证。
0: 好。
1: 槐荫树，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想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呀。公公，他开口了没有啊？
2: 你再叫第二声啊。
1: 槐荫树，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想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呀。还是没开口啊？
2: 你只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呢。
1: 槐荫树，我要跟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呀，你开口讲话呀。

0: 喜恭喜，恭祝你们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明年生个胖娃娃。嘿嘿，老汉我也要讨扰你们三杯喜酒喝。啊嗯，夫妻拜了堂，媒人躲一旁，我这个做主婚的也该要走了，告辞告辞告辞。
1: 宋公公，
0: 不必送了，你们小夫妻俩。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写得好，写得好。赵贵
6: 在，
5: 到账房取3000银子送去。
6: 是。
5: 哎，慢，送2000。
6: 是。
7: 员外，
5: 嗯，什么？这个不算数了啊？
7: 员外，魏家大小七口全靠这一块田度命了。
5: 哎，你怎么这么啰嗦呀？这借据上明明写的到期不能如数归还，田就是我的了，这是你自愿的。
7: 是，我不是不还，我只是求你宽限我3-5天。
5: 不行，不能破例，不然我以后还能借钱给人家吗？
7: 员外，你不能这么狠心呐！我出了这么大的力钱，
5: 啊？你说我重力盘剥？
7: 不，小人不敢这么说呀。
5: 那你说些什么？招呼
8: 在，
5: 把他撵下去。
8: 是。
7: 员外，哼！姓傅的，你好黑的心呐！我两亩水田只借了你2两银子，光力钱我已经出了2两2钱了。
8: 等，
5: 混账！你把他撵出去。
8: 走。
7: 你
8: 走吧。你走，出去。走。
7: 像你这样为富不仁，我看你还能够富贵到几时啊。
8: 走吧。
5: 哎啊，走啊。
9: 哦，哎，你在这儿等等啊。我去跟员外说一声。
5: 走。
9: 哦，
5: 走啊。

0: 员外董永来了。
1: 董永参见员外。
2: 带他到磨坊里去好了。
0: 是。
1: 员外，我还有
2: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一把雨伞在外面。
2: 好，拿进来好了。
1: 还有
2: 什么呀？
1: 还有一个包袱。
2: 也拿进来好了。
1: 还有
2: 什么呀？哎，到底还有什么呀？
1: 还有
3: 我。
2: 哎，他是谁呀？
1: 他是我的妻子。
2: 他是你的妻子？卖身契上明明写的无牵无挂，哪儿来的妻子啊？
0: 员外
2: 啊，
0: 八成是拐来的吧。
1: 员外，我们
2: 哎，我以为你卖身葬父是一个孝子，原来你是拐带人口的骗子。招贵带把他们送官纠办。
0: 是。
4: 慢着，
3: 员外，我与董郎成亲，有媒有证，怎么能算是拐带人口呢？
2: 你可知道卖身契上明明写的董永一人吗？
3: 这是因为他卖身在先，我与他成婚在后，我二人既为夫妇，有道是夫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董郎卖身女家，我怎么能远走高飞呢？
1: 是啊，员外，我卖身女家，我不带他前来，你叫他何处去安身呢？
2: 哦，没地方去就带到我家里来了。一个女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难道叫我白白的养活她呀？

0: 员外，我能洗衣江山，又会织布纺纱。
1: 哦，
2: 你会织布纺纱？
0: 是的。
2: 别糟蹋了我的好事。
0: 员外，不是我夸口，我不但织得好，而且织得比谁都快。
2: 哦，好大的口气。你织得快，一夜之间能替我织成十匹锦绢吗？
0: 织得成怎么样？织不成又怎么样呢？
2: 织得成当然很好了，织不成我要把你的丈夫三年长工改为六年。
3: 六年？
0: 员外，这太不公平了吧，你有罚也该有赏啊。
2: 好，要是织成了，三年长工改为百日，这总公平了吧。
3: 啊，娘子，你这是何苦呢？十匹锦绢别说是一夜，就是十夜也织不成啊。
0: 董郎，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员外，你说的话可算数吗？
2: 一言为定，不过要是织不成，三年长工就要改为六年呢。
0: 织得成，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百日了。
2: 当然当然。赵贵，带他们到机房里去。
4: 是，跟我来。

0: 掌柜，
1: 这边走。
2: 哦。
3: 娘子，你看这都是无头乱丝。哎，你一夜之间怎么能折成十匹锦绢呢？啊，
4: 织得成织不成，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像你这样愁眉苦脸的，又有什么用呢？
3: 啊，我倒没什么，三年六年都是一样的，只是。连累你受罪，你叫我怎么安心呢？
4: 董郎，这祸是我闯下来的，只要你不怪我，我吃什么苦都是甘心情愿的。
3: 哎，你不知道这位员外的厉害。
4: 哦，他怎么厉害呢？
3: 哎，总之为人不富，为富不仁。啊，娘子，我看你还是趁现在没有人赶快逃走吧。
4: 啊，你不要我了？
3: 啊，不不，不是的。
4: 那我不逃走，我要跟你在一块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董勇，董勇，还不到磨坊磨粉去？
3: 哦，是。
4: 去呀。
3: 哎呀，

0: 妹夫呢？哎，妹夫哪了？好，妹夫哪了？见见了。见见了。他在磨坊里推磨，偏偏是你们发烛之夜，他怎么会陪在你身边呢？真是岂有此理！
1: 这也不能怪他呀。他是谁呀？谁呀？说呀！
0: 你说呀！
1: 哎哎哎，七妹，你说呀！他是谁呀？
0: 说呀，七妹，说呀，说呀，说呀，说呀！大姐，大姐，好了好了，别闹了。七妹，你把我们请下凡来有什么事啊？哎，
2: 大姐，这个员外真可恶，他故意为难我。哦，
0: 他怎么为难你呀？
2: 为难你了？
0: 他叫我一夜之间织成十匹锦卷。啊，这是小事，别说十匹，就是百匹千匹，凭我们姐妹七个。
2: 还怕织不成嘛？
0: 是啊，咱们帮你做，你放心好了。哎，
3: 咱们帮你。
2: 好了好了，先话别说了，赶快动手吧。
0: 哎，我们动手吧。
2: 哎呀，梭子坏了！啊啊，坏了！啊，这家员外良心太坏了，还要你织不成锦卷呢。
0: 哎呀，这。
2: 这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大姐啊？啊，不要紧，让我到天河去向侄女借天朔一用吧。
0: 好啊。
2: 对了，哎，大姐何必自己去呢？叫仙鹤去借好了。哎，对了，你们随我来呀。
0: 来，
2: 来啊！仙鹤何在？ 仙鹤，我命你到天河侄女那儿去，借天朔一用，快去快回。

0: 姐来了。
1: 啊。

0: 你们猜猜，一共织了多少？
1: 织了多少啊，大姐？
0: 啊，整整十匹，还多三尺六寸呢！
1: 真的，
2: 太好了！
0: 这多余的三尺六寸，可不能便宜给员外。
1: 哎，可不能便宜他。
0: 给我们小外孙做袍子吧。
1: 我不要。
0: 哎，你们去给他呀。
3: 七妹，你别害臊
1: 了。对
3: 了，
1: 七妹，
4: 拿着吧，
3: 别拿着好了，
1: 拿着吧。
0: 对了，
3: 拿着呀，
0: 七妹啊，你就拿着吧。
1: 哎，

0: 天快亮了，仙凡不便，我们还是走吧。
1: 七妹，我们也走了。
2: 有劳众位姐姐一夜辛劳，小妹实在感恩不尽。
0: 自己姐妹何必客气呢？
3: 七妹，你要多多保重。
2: 二姐、大姐，你们也要保重了。小妹不远送了。
0: 我们快走吧。
3: 七妹，再见了。
2: 再见。
4: 七妹，
5: 再见了。
1: 多多保重。
6: 娘子，
2: 等郎。
6: 娘子，我看你警卷还是不必织了，我们干脆就认命吧。六年很快就过去的啊、哦！
2: 你跟我进来看看。
6: 还看什么呢？
2: 来呀。董郎，你看。

0: 友。
1: 啊，哦，员外，员外，十匹锦绢在这儿呢，请员外过目。
0: 嗯，哼，啊，这十匹锦绢一定是你偷来的。
1: 啊，这明明是我娘子织的，怎么能说是偷来的呢？
0: 你有几个娘子啊？
1: 一个娘子。
0: 她有几双手呢？
1: 一双手啊。
0: 对啊，一个娘子一双手，一夜之间怎么能够织成十匹锦绢？不是偷来的是什么？
2: 员外，你说锦绢是偷来的？
0: 嗯。
2: 请问谁是施主，谁是见证？
0: 啊，这
2: 明明是你不愿意把三年长工改为百日，所以才想诬赖我们。
0: 哎，董永，你这娘子来路不明，我要到衙门里去告你一个拐带人口的罪名。
1: 啊，员外，我老实告诉你，我父亲。

妻成亲有没有证，你要是告到官府去，只要媒人一上堂，一定判你一个诬告之罪。哼，到那时候不罚你1000，也得罚你800。

0: 娘子，我们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片刻好吗？
1: 好
0: 啊。哎，你等等。
1: 哎，董郎，你也坐下来歇歇。
0: 好。
1: 董郎，你的衣服破了，脱下来我替你补补。

0: 什么？啊？你有喜了？啊？哦，娘子，你身体要紧，让我到村子上雇顶小轿来抬你回去啊！哎，
1: 董郎，不必花费银钱，我歇会儿就好了。
0: 哦，啊，那么我去弄点水来给你喝啊。
1: 哎，董郎，快点回来啊！
0: 哦，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你说什么？
1: 与己之公子下凡时，龙心大怒，性命岂可为公？
0: 我与董郎夫妻恩爱，怎么能忍心抛弃他呢？
1: 公子如果再回他，我们就要捉拿去你。
0: 哼，就是刀斧加身，我也不怕。你们还不快点给我回去！
1: 既然如此，我等威逼。

0: 于第二次降职，命你速速回燕城。
1: 你们不必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0: 公子若再违抗，我等就要。
1: 要怎么样？
0: 只要将董永处死，无视三

0: 天昏地暗，娘子，你受惊了没有？
1: 我刚才躲在大树后面，倒也没觉得什么。
0: 哦，那还好。哦，刚才我在路上遇见一个朋友，向他要了一个梨，几个枣子。娘子，你赶快吃了吧。
1: 啊，你自个儿吃了吧。
0: 哎，我这是特为要来给你吃的喏。
1: 这是不祥之物
0: 啊。怎么？
1: 枣梨枣梨枣枣分离。
2: 咦，这是好口彩呀，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0: 喏，
1: 永不分离。
2: 哎，永不分离。
1: 董郎，
2: 哦，
1: 你看那边有几个孩子在干什么呀？
0: 哦，那是在放风筝。
1: 董郎，那风筝为什么直上

0: 云霄断了线了。
1: 哦，我倒有一个比方。
0: 比方什么？
1: 风筝断线，好比为妻上了天。
0: 啊，比方的很对，你我二人离开富家，从此自由自在的，这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的。
1: 东郎，
0: 嗯，
1: 衣服补好了，穿上吧。

0: 娘子，你也应该去拜一拜呀。
1: 我身怀有孕，不能下拜。
0: 哦，啊，对对对，啊，娘子，你坐下来歇歇呀。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你我成婚之日，那个主婚的老公公他说，来年要是生下一男半女，他要我们请他喝喜酒三杯，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嗯，我们家虽然是贫穷，可是这三杯喜酒一定要请他老人家喝的哦。
1: 懂。
0: 天快中午了，娘子，我们走吧。
1: 天就快午时了。

0: 栋楼，上面有几行字，你看见了没有啊？
1: 哦，有字。哦，槐荫树下遇仙姬。恩爱情深好夫妻，指望白头同到老，谁知鸳鸯两分离。
0: 董郎，你明白其中的意思吗？
1: 其中的意思，我不明白。
0: 董郎，您看，那儿有一对鸳鸯。
1: 咦，一只低头哀鸣，一只振翅欲飞。娘子，这是什么缘故呢？
0: 他们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只因为雌的今天要上天去了，所以雄的低头哀鸣。
1: 哦，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我去叫他。雌鸳鸯，雌鸳鸯，今天是你上天的日子，你为何不展翅高飞呢？
1: 娘子，我也能叫到雄鸳鸯飞上天去。雄鸳鸯，雄鸳鸯，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呢？你飞呀，飞呀，你去呀，去。娘子，他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0: 哎，董郎，那雌的乃是仙鸟，所以能飞上天去。这雄的乃是凡鸟，你叫他怎么能够飞上天呢？
1: 娘子，你今天说话怎么跟往日不同呢？既然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你就不该活活把他们拆散呀。
0: 董郎，你休要埋怨我，你可知道这对鸳鸯就是你跟我。
1: 槐荫树下遇仙姬，你难道就有仙姬？
0: 董郎，实不相瞒，我本是玉帝膝下的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现在已被父王知道了，他命我今天午时三刻返回天庭。
2: 匆匆将相无情见。

0: 我主婚的老人。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谁？
0: 他是本方祖弟。
1: 哦，

0: 我成婚是槐树为媒，我要你跟我相当评理。
1: 董郎不必了，
0: 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槐树，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蒙你开口为媒，今天他要上天去，你为何不把他留下？槐树，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董郎，他是哑木头啊。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在南靠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啊！啊，
1: 焦书记
0: 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大家说什么才好啊！我代表南靠县委给乡亲们道歉了，
1: 焦书记。
0: 我这里想大家。

出门难逃的是想亲想你，有急难要回帮衬，咱不弃不离。三九天一旦过，难避寒气，到夜晚北风吹急上一季，随讨饭咱也要遵法守纪，难逃人眼前。

0: 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

0: 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赵大人请吧。
1: 多谢。
0: 香老板，你进来吧，我在里面。香，冒犯了。藏大人是这么看重虚礼的人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0: 你这么急匆匆的来诊楼找我，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说来听听。

0: 我想要除掉一个人，需要镶了板的帮助。是哪个部长演的得罪了我们藏大人？不是他得罪了我，而是我得罪了他。此人是曹公公的义子，都尉司千户陆靖。你跟曹靖贤是什么关系？我与曹公公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有一面之缘，但他。 却派陆靖来杀我。我觉得你在说谎。此事千真万确，那次的确是我第一次见曹公公，我也不知为何他会对我起了杀心。若镶了板能查明原因，在下感激不尽。也是，曹靖贤要杀人，向来不需要什么理由。
1: 可是你为何不去找平津侯护着你，偏要来枕楼寻求帮助？侯爷虽然器重我，但他不会为了我而得罪曹公公的。我相信枕楼在江湖上的朋友不计其数，随便出手便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个陆晋滥杀无辜的事情做了不少，也总是为难我们，确实该死。 可这曹公公是何许人也？就连平津侯也不敢招惹他。若是他知道了我帮着你对付他的义子，我枕楼岂不是要关门歇业了？
2: 香老板放心，我保证不会让曹公公怀疑到枕楼头上的。
0: 那你要怎么报答我？
2: 这个我还没想好，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0: 我的钱已经够多了，金银财宝我才不稀罕。
2: 那在下能做什么？
0: 过来，替我募饭。你想让我帮你，又不拿出诚意，既然这样，你就回去吧。

0: 你很熟练吗？小时候，帮我母亲募过。在这京城里，你招惹谁都可以，偏偏不能招惹曹敬贤。你看我枕楼，就算是说书，何时说过曹公？先帝耳探我也没少说。
1: 枕楼苦场未久矣，若你能不知不觉杀个曹敬贤的义子，那也是痛快极了。只不过，要是陆晋死了，曹敬贤恐怕会更记恨你。
0: 你放心，我早已经有了计划，只是我不会无功，不能亲自动手。好吧，若是我帮了你这次，那可是帮了一个大忙。光凭木发。

0: 可是还不清的。
1: 那向老板还想让我做什么？
0: 我还没想好，不过枕楼是可以赊账的。但等到我要账的那一天，你可不许拖欠。
1: 一言为定。不过我还需要陆静的手书，我要模仿他的字迹。
0: 没问题。

0: 藏海从混沌铺离开之后，我们的人就跟丢了。不过之后有人见他一路乘坐马车返回了侯府，再也没有出来过。
1: 废物，下去。陆静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大的消息，说不定清泉镇有问题，再等他一天，要是还没动静，立刻杀了方海。
3: 是。

0: 谁呀？水火相济，日照江河。大人，里边请。
1: 大人，里面请。骆驼大人，大人，您怎么来了？

0: 这是谁？
1: 杜大人，你就别问了。

伸到这儿来了。

山涉水。

0: 这么斯文的小伙却不怕死人，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比起死人，我更怕的是肖老板。真没想到您会亲自动手。
1: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嘛。想要以假乱真，还是得靠我枕楼的手段。我是不是还挺厉害的？你都不知道，为了拿这身衣服，我非……

这下怎么办？通知公公，陆大人和藏海进了平津侯府。

0: 陆谦进了平津侯府。
1: 是。
0: 你可看清楚了？
1: 我们盯梢的时候看到藏海上了马车，车里还有一个人，我们俩都看清楚了，看着确实是陆大人。我们一路跟到了侯府后门，藏海便将陆大人请了进去。
0: 陆静、庄罗隐，给我盯紧了，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1: 是。
2: 什么都好骗，这个头是真不好骗呀！我会替你们在外面盯着肠胃，没有收到我的暗号，千万不要出来啊！这儿就拜托你们了。小海，我走了啊，好好招待香老板。

0: 你要干什么？
1: 陆剑和平津侯密会，总要把戏做足吧。

0: 你像什么？
1: 像你苗而不秀，银腰蜡枪头，一点都不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
0: 只要他们觉得像就行了。
1: 手给我。

0: 你这姻缘线深且绵长，子女宫饱满红润，我断你日后子孙满堂。
1: 我竟不知香老板还会看手相。
0: 你不信啊？我说的可准了。
1: 那还看出些什么？
0: 你看你的官运线笔直无分叉，藏大人日后一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不过你恐有牢狱之灾。
1: 哦，那请问该怎么解呢？
0: 这样吧，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从你的住处出来往东走三里，再往北过三条街，从西边数第五间铺面就是你的福地。
1: 是枕楼？
0: 那不然呢？今日若没有我，你早就遇到麻烦了，所以多来枕楼保你平安。这外面可有动静？
1: 还没有收到信号，我们还得继续演下去。
0: 不如我们聊点有意思的。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说曹敬贤不问缘由让陆晋来杀你，但是陆晋从外地回京调查了你的身份，要去向曹敬贤汇报。你要敢在陆晋见到曹敬贤之前把他杀了，说明你的身份不能让曹敬贤知道。藏大人，你究竟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就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既然你不说，那我现在就出去让他们看到我的脸。
1: 哎，夏老板，不要出去。
0: 那要看你的诚意了。

0: 如果此事暴露，我们会被厂卫带走，严刑拷打。都尉司可不是什么进去了可以随便出来的地方。
1: 你威胁我？
0: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算厂卫发现了我们，这一切也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牵连向老板。只不过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你。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会第一个告诉你。
1: 你就是不想说，求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要是平津侯突然回来了，或者外面盯梢的人见到了真的平津侯，你该怎么办？
2: 你平日不都是去那些勾栏酒肆消遣吗？怎么今晚想起来要陪我夜饮呢？
3: 前几日在布打球赛上夺魁，本想好好庆祝一番，但思来想去，还是只想与父亲一人庆祝。
2: 说吧，想要什么？
3: 父亲误会了，我只想与您说说话，喝喝酒。父亲真要赏，就赏我一整夜的时间吧。
2: 行，为父答应你，今夜哪儿都不去。
0: 我已经派庄之行去拖住平津侯了，
4: 只要不让他在侯府的其他地方出现，那这一关

0: 我们就算过了。
1: 好啊，原来我跟庄之行一样，都是你部下的棋子。你利用我，还不肯对我说实话，我当然不能轻饶你。
0: 夏老板，你不是妻子，你是我的朋友。你若是再这么滑下去，恐怕我的姻缘、官运，甚至是命数，都要从此改写了。

0: 父亲，我们换一壶尝尝。
1: 好，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侯爷，
3: 侯爷，时候不早了，妾身服侍您休息吧。
1: 今晚不必了，我要和知情好好说说话。
3: 有什么话不能明日再说呢？越聊越晚，酒饮多了伤身。
0: 母亲，我与父亲很久没有这样夜聊了。父亲方才答应我，这一夜他哪儿都不去，儿子保证一定不让父亲多饮酒。
3: 你啊，是不了解你父亲，他呀，一喝起酒来就没个分寸，没人照看可不行。你们父子俩在聊什么呀？这么高兴？
1: 知行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3: 知行已经这么大了，小时候的事，翻来覆去的说，也要说腻了吧？
1: 这身衣服，你很久没穿过了吧？我没记错的话，是那年我大败东夏，你到边关看我的时候穿的，对吗？
3: 边关苦寒，当时穿着这个，可是把我冻得不轻。侯爷在那里，也真是吃了不少苦啊。
1: 行军打仗，这点风寒算什么？
3: 侯爷何不与我说说？这些年从未问起这些，倒是妾身的不是呢。
1: 夫人，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听我军营的事吗？
3: 侯爷愿意说，我怎么会不愿意听呢？妾身还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率800人夜袭的呢？
1: 要我说这段，那酒可不能停。
3: 侯爷难得说一回，今夜就不醉不休。知行，也坐下来一起听啊。
0: 父亲与母亲先聊，我在门外候着。
3: 来，侯爷，妾身敬您一杯，快说给我听听。
1: 要说这一夜，就不能不说东夏的名将赛普里。这么多年，他是本侯见过最骁勇的猛将。
2: 难道还能比侯爷厉害？
1: 怎么可能？他要是比本

0: 公公，
1: 陆景仁呢？
0: 在侯府中，未曾出来。
1: 庄如影呢？
0: 也在书房，没出来过。
2: 他们长谈了一夜。
0: 是。

0: 好你个钟如英啊，咱家倒要看看你跟咱家的人到底说了什么。备车去平定侯府。
1: 是。哎，常威已经走了，我们可以离开了。嗯，
2: 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能应付得了吗？你不如跟我一起走吧。
1: 这出戏还没有收场，我只能先谢过香老板昨夜的救命之恩。若这一次我能逃过一劫，必须坠楼道谢。
2: 好吧，那你要记得活着回来，不许赖账。

0: 二公子，有贵客要见侯爷。谁来了？
1: 曹公公。
0: 侯爷宿醉，谢驾正在睡着，请他先回去吧。哎呦，不行啊，二公子，这曹公公的事情必须由侯爷亲自来定夺，我还是叫醒侯爷，不然该误事儿了。
1: 你还记得我是侯府二公子？你们一个个嘴上说的好听，何曾真心把我当过侯爷的儿子？往事我不计较，如今还敢得寸进尺，不把我放在眼里。
0: 今日你敢靠近这房门，已不是事儿。侯爷正在休息，他不想见人，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1: 知道。
2: 小人见过曹公公，怎么是你啊？平静侯呢？
0: 侯爷昨日喝了酒，现下还在休息呢。
2: 他跟谁喝酒了？
0: 这小人就不知了。你不知道？啊？你最应该知道他跟谁长谈了一夜。曹公公这是在说什么？
2: 小人听不明白，别以为咱家不知道你搞的把戏。咱家问你，陆晋呢？
3: 小人不认识什么陆晋。
2: 咱家的人昨晚亲眼看见你带着陆晋进了侯府，一夜都没出来。你敢说你不认识？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呀？
0: 小人真的没有见过什么陆晋，一定是曹公公的人弄错了。
2: 等咱家见到了平津侯。
3: 我就知道是不是弄错了。曹公公，侯爷还在睡着，就算是宿醉，现下也该醒了。
0: 您安坐，侯爷一会儿就起。行，
2: 看这情形，只有咱家亲自去叫他了。
0: 哎，曹公公。
2: 公公，您又何必为难一个管家呢？侯爷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都不是我们做下人说了算的。
3: 别以为你深得平津侯的喜爱，咱家就不敢动你了。区区幕僚，事事干预，反僭越之罪，就是把你杀了。侯爷还能怪罪咱家吗？来人，
4: 在。
3: 此人是别国细作。 今日咱家亲自登府捉拿，此人拼死抵抗，死于乱刀之下。公公，
2: 找到陆晋了，还不快给我带来！
3: 再逛集合，已经淹死了。快带我去。

0: 你在外面站了一夜，
1: 被父亲晕船，儿子不敢走。
0: 刚才谁在外面过早？
1: 国家不顾儿子劝阻，想进去找父亲。
0: 怎么了？
1: 说是曹公公来了。
0: 曹公公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呢？
1: 儿子不想打扰父亲和母亲休息。

0: 曹公公人呢？
1: 曹公公刚走，还带走了张大人。
0: 他又说，赵本辉有什么事吗？
1: 没说，我就听说好像是谁淹死在广济河了。曹公公一听就着急忙慌地走了。
0: 备马，我亲自去一趟广济河。
1: 是。
0: 志行，你也来。
1: 是。

0: 陆大人不是淹死的，是被利器刺穿脖子而死。
1: 陆爷，你去看看。

0: 打开。
1: 玉，
2: 义父。

0: 公公，今日来了又走，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跟侯爷聊聊。

0: 这不是你义子吗？怎么死了呢？
1: 咱家也不清楚，也许是仇家寻仇吧。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本侯给你一个朝中官位，只要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他就没那么容易动。
2: 你想打楚怀明的主意？
3: 如今的青天剑在他的手里变得乌烟瘴气，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父亲的心血。
4: 月之从心，天降甘霖呐、中州久旱之地终于要降雨了，大吉呀、
3: 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急雨，而是杀人的凶雨。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

0: 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你哥会背叛咱家吗？他不会的。
1: 你看看，这是他的字吗？平津后窥之脑，卑职甲一头城一滩消息，若卑职身死，则其不可信。
0: 是。路径去查藏海，查到了庄如隐的头上，他假装投靠庄如隐，却被灭了口。而这件事，是关乎于那东西的。 庄如隐，你背着咱家到底查到了什么，以至于宁愿杀了陆静灭口，也不愿意将这个秘密知会咱家？陆爷，好好安葬陆静。
1: 是。
0: 还有，把你大哥叫来。

0: 曹敬贤今日干什么来了？曹公公来找侯爷，还说昨夜陆大人进了侯府，但后来又有人来通报说，陆大人死在了广济河里。这中间怕是有什么隐情，但小人还没有想明白。陆进的死，怕不只是曹敬贤说的仇家寻仇这么简单。
1: 小人斗胆猜测，还请侯爷勿怪。曹公公的都尉司，暗中监视着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与侯爷无冤无仇，为何这些日子将眼睛放到了侯爷身上？难道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还是侯府有什么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猜疑？
0: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1: 小人初到京城。 对很多事情还不清楚，对曹公公也还不够了解，但他今日没有等到侯爷，便将小人带走。看来他当下是已经盯上小人了。至于各中缘由，小人也不敢妄加揣测。
0: 本侯与他是有些过往。
1: 这些年我俩相安无事，但现在他毫无缘由的发难，我看他是嫉妒，我得了你这么个有才干的幕僚。可是侯爷，曹公公真的会为了小的这点本事与侯爷置气吗？
0: 行了，这件事情我好好想想，你先下去吧。
1: 侯爷，这几日可否请您给小的安排几个护卫？
0: 小的今日顶撞了曹公公，若是无人护卫，只怕会有危险。曹公公真要杀你，本侯给你再多护卫也是没用。但本侯自有办法保你周全。这么说吧，本侯给你一个朝中官位，只要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他就没那么容易动。
1: 小的只想待在侯爷身边侍奉侯爷，从未想过要离开侯府。
2: 不必担心，就算你入朝为官，也是本侯的人。
3: 谢侯爷厚恩，任凭侯爷吩咐。
4: 来，师傅，请您一杯。
2: 啊！
3: 平晋侯要给你升官，说几品呗？俸禄是多少？
4: 八字没一撇呢。 而且我看他的态度，就想让我当一个刚刚可以上朝的小官，但我的心思在钦天监。
2: 你想打楚怀明的主意？<笑>楚怀明这个人秉性败坏，视人命如草芥。如今的钦天监在他的手里变得乌烟瘴气，
4: 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父亲的心血。还有一个原因，我进到侯府以后，平晋侯让我干的诸多事情。
2: 都好像在找一样隐秘的东西。
4: 看来他对那样东西还没死心。他选择你，更多是因为你会堪舆之术，他认为你能帮他找到。所以我要去钦天监。楚怀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至少我要让平津侯觉得我可以。

0: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没有银楼的标号，也不知道在哪个摊子捡来的。
1: 这是我亲手做的，手艺不精，让肖老板见笑了。
0: 藏大人还真是多才多艺啊，这图画雕的不错。
1: 陆晋的死，曹静贤看出端倪了吗？他现在只会怀疑侯爷，倒也不敢做什么。
0: 以前只是觉得你才智过人，现在看来，你胆量还真是不小。
1: 香老板难道不觉得，咱们俩才是一类人吗？
0: 你赊的人情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
1: 当然，全听香老板的。过几日就是中元节了，你有约了吗？那你陪我出去玩。在中元节。
0: 你怕鬼啊？
1: 倒也不是，只是这样，恐怕不足以报答香老板对我的恩情。没事。
0: 人情和银子可不一样，银子越还越少，人情可是越还越多。你以后还会欠我更多的。
1: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侯爷，您看，这些云聚在一起，像不像一只瑞兔？江海啊，今日正逢中元节，有这样的天象，你看有没有什么说法？
1: 回侯爷，这云彩在中元节显现，颇有几分特别。 但小人擅长的是观星望斗，只和新月与时令相关，风云万变，仅凭这个，小人也不敢妄言。

0: 呆子，看够了没有？还不快上来！坐。打扮的还挺精神。今晚是7月半，是你的节日。
1: 我的节日。我又没。

0: 死，为什么是我的贱人？
1: 穷鬼也是鬼嘛。
0: 那肖老板呢？
1: 我孤魂野鬼。
0: 肖老板坐拥枕楼，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还会觉得孤单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枕楼吗？
0: 高枕无忧，
1: 聪明。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烦恼都留给了我。
0: 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
1: 枕楼还是太小了，要是能有个1000座、10000座，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
0: 香小姐说的对，
1: 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香老板的叫我吗？
0: 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
1: 随你便，藏公子。

0: 梅。
1: 那他美还是我美？
0: 自然是香小姐更美。
1: 那我美在哪儿？
0: 香小姐眉若细，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
1: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
0: 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咱们俩只要见面，可总没好事啊。
1: 谁说没好事啊？我觉得有趣得很，不是吗？
0: 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
1: 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0000盏。你心里是不是在想，香小姐竟有10000个亲人故去了？
0: 我怎么会这样想？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灯？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嗯，
1: 因为我有钱。
0: 看得出来很有钱了。

我听说，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那你也写吧。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

0: 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
1: 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

0: 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什么都没有，此处甚是安静。
0: 安静就对了，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你躺下，那么拘谨干嘛？这椅子舒服吗？
1: 舒服极了。
0: 呆子，藏海，你那么会看鱼，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
1: 你看，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朱雀、玄武。
0: 哎，你看，你看那几颗星星。
1: 哪几颗？
0: 那几颗，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
1: 小嘴？
0: 不像啊。
1: 有一点点。不过你说的这四颗星呢，叫鸡宿，旁边是尾宿，它们组成了青龙七宿的龙尾。
0: 我觉得不像龙尾。你再看那几颗，
1: 那几颗啊，
0: 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你笑什么？不像啊。
1: 像，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绣，别国还真的把它当作珠宝美人的象征。
0: 是吧？那这么说来，我也会看星象，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不过你看啊，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美人虽然珠宝在身，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她的泪水。
1: 泪水？那她为什么哭了？
0: 她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终其一生都不快乐。他在异乡等啊等，等了一辈子，也没人接他回家。
1: 那他远在家乡的亲人，一定很思念他。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的眼泪流干了，他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
1: 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八公子的戏本，不会是你编的吧？
0: 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也不止你一个。

0: 小姐，你看那片星星像不像只小狗？这是头，这是尾巴。
1: 头尾巴，哎，还真像啊。哎，你看这只小狗还有颗心，但它的心好像个筛子啊。
0: 那是因为因为小狗也哭了，它找不到它的家人，所以眼泪都流进心里了。

0: 你说是这星星多，还是你欠我枕楼的钱多？
1: 我有欠你这么多吗？那今天还掉了多少了？
0: 今天你坐的是我的船，喝的是我的酒，不应该是再欠一个？
1: 嗯，有道理。

0: 积星后风雨，雨星后雨，月之从星，天降甘霖呐、啊！中州久旱之地，终于要降雨了，大吉呀、啊！
1: 月离雨比，比滂沱矣。雨若不止，洪水必起。
0: 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
2: 回大人，公布的水文汇报，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三年没有降雨，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
3: 大人，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
0: 除了中州的旱情，天上地下一片安宁。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青天见报喜，必有厚赏。
4: 谢过一下，谢过一下，谢过一下。哎呀，别急。
5: 大雪漫江南，
6: 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中州旱了那么久，终于要下雨了。
7: 我家就在那边，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呀、啊！
4: 哎，这位小哥，你是中州人，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哎
7: 呀，中州旱得厉害，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圈亮亮的影子，邪乎得很呢。是啊。
8: 终于有雨了。
4: 是。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青天剑发榜仪式？
9: 本侯听说了，青天剑报，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解久旱之苦。看来昨日的祥云确实吉兆。藏寒，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
4: 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但小人心中有疑虑，想禀报侯爷。
9: 说。
4: 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中州虽然会下雨，但并非急雨，而是凶雨。
9: 你为什么这么说？
4: 小人昨夜观星，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但是这雨来得难，去得也难。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日环主涝，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最终城汛冲毁堤坝，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
9: 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
4: 白云彩霞

0: 我们的聚散离合，都只是巧合而已，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
1: 此话当真？
0: 小人愿以性命担保。

0: 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等候就当从来没听过。
1: 侯爷，这
0: 皇上此刻正高兴着，这个眉头本侯不想触。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万一你算错了，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中州就算真有灾老伤亡，也和本侯无关。
1: 那中州的百姓，
0: 那也是他们的命。此事不许再提，下去吧。
1: 是。
2: 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若事情真如你所料，一旦防汛不利，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他是要去争一争的。
1: 他要去争权，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到时候雨水冲毁堤坝，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啊？
2: 就算有大涝，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
1: 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您猜，维护堤坝的人是谁？
2: 庄知府。
1: 正是。以此人的贪性，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中州本就少雨，偷工减料远也看不出来，但如今久旱未雨，夯土早已风化流失，遇水则溃了。
2: 听起来真是凶多吉少啊。
1: 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将楚怀明拉下来取而代之吗？这一次是他自掘坟墓。不仅如此，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让他阻止灾涝，救下中州百姓。
2: 等一下，你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父亲曾经说过，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的旨意，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避免灾祸的发生。
2: 好徒儿啊，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但楚怀明现在是青天剑监正，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因为那样往往更容易迷惑人心，你明白吗？
1: 明白。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玩治其人之身。
2: 来，让一下，来，让我看看。哎，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中州久旱将雨，此乃大吉之兆啊！
4: 大吉啊！
2: 太好了，终于要下雨了，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
5: 那可不一定。
2: 谁啊？谁？哪来的野小子？你敢质疑青天剑？我告诉你啊，青天剑监正楚怀明那料事如神，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肯定错不了。
6: 是啊，
2: 是不是？
6: 是啊，
1: 天象论断，去观其变化，查其原委。楚怀明急于邀功，并未探查分明，便妄下定论。这回他犯了一个大错，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急雨，而是杀人的凶雨。
7: 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
8: 是啊，
7: 这雨能杀人太吓人了。
2: 你给我站着！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我可亲眼所见，前些日子天象十分特别，那是老天爷显灵，肯定是急雨。
7: 是啊，
1: 那天象的确难得，但是楚怀明看错了，中州怕是要有祸事发生啊。
2: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我日观天文，白虹贯日，夜观星象，月离于壁，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而是大凶之象啊！
7: 大凶，
1: 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
2: 这个，你说这。

0: 那些我们都听不懂，是吃什么白红什么的月的。
1: 你是中州来的吧？啊，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一圈黑黑的影子？
2: 哎，有，
1: 那就是日环如轮，是宇宙。
3: 真有啊！
1: 但如今夏秋之交，七月流火，西方白虎，七宿鹿头，这其中的碧宿，便是雨师。乡亲们，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
0: 哎，公子，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
1: 昔日，司马入寇西蜀，孔明大破魏兵，二人皆关心而言，见碧星于太阴，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啊！
2: 听你这么一说，这有点道理啊。这中州啊，久不逢雨，水土不适，一旦这雨下个不停，那肯定会发大水啊。
0: 一旦冲毁堤坝，
2: 那老百姓只能流离失所，良田一去不复返呀。
1: 这楚怀明能坐上钦天监监正的位置，靠的全是趋炎附势，根本没有真本事。你们若是不相信，就将我刚刚说的话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且等几日，看看是他楚怀明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
4: 这到底是谁说的对啊？
5: 谁也不认识这个。还是
1: 谁说的对？老伯，
2: 照你这么说，我中招岂不是没救了？
1: 老伯，快请起。老伯，你相信我，把我刚刚说的话传给你中州的家人，让他们早做准备。
2: 好，
1: 快去。哎，
2: 公子，哎，不是，高人，你是谁呀？
1: 我是平津侯府第一幕僚，藏海。
2: 藏海是谁？我知道他呀，他就是重修皇陵的那个人啊。
6: 我也听说过，在那之后，平津侯就特别器重他。平津侯的相信的人，想必是有大才呀！
2: 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
6: 传出去！
2: 快！
7: 藏海真的大放厥词，说本官断心有误。
8: 是
7: 胡扯！他藏海算个什么东西？懂什么形象？他还说什么了？
8: 藏海还说什么？白虹贯日，月离于壁，还说中州定有大涝成灾，且看不日之后结果如何。
7: 这都是湖州些什么玩意儿？此事侯爷知道吗？
8: 现下只怕是知道了。

0: 萤烛之光本侯可以让它发亮，也可以让它粉身碎骨。本侯让你闭嘴，你却跑到钦天监大放厥词，说看到大凶天象，现在传得满城风雨，你是非要跟本侯作对？
1: 侯爷，小人绝对不敢，小人只是想竭尽全力让此事有个周全。
2: 侯爷，赞海啊也是想为您效劳，但是一时心急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他也不是存心和我作对，就是看了几本书就真的以为自己会看天下了。赞海，侯爷这么信任你，你做事却如此鲁莽，

0: 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侯爷着想啊？侯爷，小人之所以出此下策，正是为侯爷着想啊。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替本侯着想的？
1: 小人之前求侯爷将小人的判断禀报给皇上，的确考虑不周。侯爷身居高位，这事儿不该由您去做，只能由小人。
0: 去给百姓们说，楚大人是侯爷举荐的人才，此事他算错了，恐怕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而小人是侯爷的人，小人立了功，便是侯爷之功。
1: 但你要是错了，就是本侯错了。
0: 你不过是本侯的幕僚，我该怎么立功，还轮不到你擅作主张。
1: 其实小人还想到一件事，
2: 侯爷，他这张嘴我可领教过。
1: 请侯爷容我说完。说，但说之前想清楚了，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话。
0: 小人之前不敢告诉侯爷，小人所说的白虹贯日，不仅是大训之兆，还如将心陨落，专诸之子王僚也，会心喜悦。 聂政之赐韩归也，白虹贯日，这些天象都主王侯将相殒命。楚怀明，有这事吗？
3: 这，
0: 那你算的。
1: 是哪一颗
0: 将星陨落？小人不知，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1: 小人绝不敢欺瞒侯爷，小人想为侯爷挡灾。
0: 你要替本侯挡灾，那你的意思是？
4: 侯要陨落了，
5: 天机难以窥探，小人也无法真正参透。即便是真要印在侯爷身上，事前也会有端倪。还请侯爷留小人一条性命，危机来时也可化解。
0: 来人，
4: 在。
0: 中州无事发生，本侯爷只能拿你去问罪。自求多福，关起来。
1: 是。还请侯爷给小人7日时间，若7日内中州降雨应了楚大人所言，还请侯爷耐心等待。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恐有洪涝之势。
2: 藏兄，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救我一命。
3: 这戏一旦开唱，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
4: 你在侯府杀人放火，还要逃吗？
5: 是二公子突然开窍了，
6: 我担心他是跟藏海。
7: 又是这个藏海，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
5: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辕门斩子专辑。京剧辕门斩子是高派老生的代表剧目，全剧唱功吃重，以酣畅淋漓的唱腔展现了杨延昭的一腔忠义。本期节目请您欣赏京剧辕门斩子，之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精彩七制战华章京剧演唱会。为庆祝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京剧演唱会盛大上演，节目荟萃梨园古韵与红色华章，文武兼备，流派覆盖全面，集中展现天津京剧70年的人才积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

0: 与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咦！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的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3: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4: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5: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6: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铁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知道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了，
1: 知道也好。

身为太宰，是进了堂，是三十岁拜将登的泰山，国中周公瑾名四海，是岁上就兵法国将才十二岁，上东五岁年元帅，他上东长门的铁堂里的太宰，是了地永和公国年间的人，招草兵马十万，木制长白，这都是父母身披肩下寨，难道

0: 猛虎舞着张牙舌出了小宗宝比我牵挂天门人物梁将军能去杀
1: 哎我就问他
2: 大木小姐我家元帅言道射了小门关石桥天门阵无人去杀呀
3: 听令
2: 哎说你的

元帅，穆小姐引导射了小本官，天门阵由他去杀呀！啊

大木小姐，天门人也不单吧？难道说朕你

0: 查元帅，满说是天门阵也不单怕，就是一千阵一万阵，哎，他都能啊。
1: 哦，他都能。
0: 哎，他都能。
1: 小子，
0: 哎，
1: 你呢？
0: 我是个饭桶，元帅你，你更饭桶啊。

0: 宋亮交战，
1: 哎，
0: 本帅今日受了穆桂英赐出杨宗保包闯这城上，
1: 是下命听旨
2: 啊。
1: 元帅受了穆桂英赐了杨宗保又包闯这城上来。
3: 太君包闯，
4: 新爷包闯，安宁将官包闯。
3: 太君包装，
1: 先爷的包装，
3: 南营将官的包装，
1: 我弟兄二人也有过小小的天二人。
0: 小小参将包装，辕门悬挂，换上来小奴才教训于他。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

0: 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土不济，满腹苦水一腔怨愁。

寨之，你我绿林之中倘有英雄将此马得到手中，可算得赤虎随队傲立多尊，天下第一的英雄。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小夫妻》。电视剧《小夫妻》聚焦现代。

是中年夫妻面临的职场压力等现实问题，细腻勾勒出现实生活图景，映射出当代都市生活众生相。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辕门斩子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来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我是不是在做梦啊？疼。
1: 疼吗？
0: 疼，疼就说明是真的。
1: 怎么了？后悔了？给你个台阶下，当你什么都没说过。
0: 我又没喝酒，我后什么悔啊？再说我也不是你，喝完酒我也酒醒。你记得啊，我对你求婚，你答应啊？
1: 记得。但是咱们还有好多事儿没说明白呢。
0: 还什么事儿？不就领证见父母吗？都听你的。
2: 在那些事之前，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整明白呢。
0: 还有什么事儿？
1: 第13条，债务问题，双方确认婚姻续存期间不会发生任何需要双方共同承担债务，任何一方如隐瞒对方负债，则由负债方单方面承担。第14条，关于净身出户的协议，一旦甲乙双方有一方背叛对方，另外一方必须无条件放弃所有婚内财产，净身出户。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不是，你不光得听着，你还得想想自己同意不同意。
0: 我这婚都求了，我能不同意吗？
1: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这是婚前协议。你要是不同意，咱们还有协商的余地。而且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就当昨天晚上的话都是瞎掰。
0: 你注意一下你的用词好不好？什么叫瞎掰啊？我那是求婚呢。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讲感情，特别冷血？要弄这种婚前协议，是在跟你划清界限？
0: 那倒没有，我就是觉得你特别酷。
1: 是吧？我觉得这些事情必须在婚前弄明白，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你负责。
0: 因为我了解你，你越是这么事无巨细的跟我讨论这些，越是证明你有认真考虑跟我结婚的事情。而且这些协议，你不是今天写的，对吧？你早就写了，你早就想跟我结婚了。
1: 谁跟你说的？我现写的。
0: 行，怎么都行，只要你不跟我悔婚，我什么都可以。而且我特别感谢你给我这个特殊的仪式感。
1: 那我接着说了，
0: 说。
1: 下面是有关于家庭生活的具体协议。1、3、5我打扫，2、4、6交给你。每周末是固定的清洁日，每周必须在家吃3次晚饭。
0: 可以。但是有一点啊，做饭可以，碗我不行。
1: 成交，写上啊。如果生了孩子，必须自己带。
0: 没问题。
1: 生了孩子之后，妈妈要保证睡眠，孩子的夜奶问题由爸爸负责。
0: 你没生过孩子，怎么对这个流程这么了解啊？
1: 大哥，毕竟我以前做过母婴公众号，对不对？这点事儿我门儿清。那尿布咱们就见机行事。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孩子上学之前，咱们必须一起照顾。如需一方在家全职，另一方必须支付其工资，工资数额要比家政服务市场最高价高出30%。
2: 80%就行。
0: 挺大方啊，袁总。行了，这些条约咱们就可以签字生效了。
3: 你确定你不用再看看，再想想啊？
0: 大哥，这是我写的，我还要再看什么看？你得看看，别到时候反悔。
2: 我不用，所以现在我就差签字了呗。签完字，我们就可以走下个流程，对不对？
0: 怎么，你还想唱一唱、跳一跳再签吗？
2: 那不行，我得签完字我才能唱跳去。
0: 行，那我赶紧把它打印出来，就马上可以去公证了。
2: 那其实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咱俩什么时候去领证啊？
0: 啊，那也得是把这个步子搭顺了。对。
3: 哎呀，阿姨，我们结婚了。
4: 终于嫁出去了。
5: 好的，行，赵哥，我知道了。
6: 哥，
5: 您先别走。刚接到电话，上线试运行出问题了。
7: 哎呦，你给我半个小时行吗？我去接个孩子，我马上就回来。
5: 不行，哥，必须马上解决，一分钟都等不了。
7: 行，我知道了。好，你回去吧。
5: 好，等您啊。
7: 好好好。那把数据调给我。
8: 哎，好嘞，周哥。啊。
9: 喂，
7: 哎，抱歉，我今天公司有点急事儿，你能不能去接一下艾文？
9: 啊，没问题，我接了送到你那儿去，对吧？
7: 好，那太好了，实在不好意思，我给你添麻烦了。那个钥匙就在门店底下。
9: 嗯，知道了。
7: 好，抱歉，拜拜。

0: 你在看什么呀，儿子？
1: 看妈妈。
0: 看我干嘛？
1: 以前你都不会进这个房子的。
0: 妈妈接你送你的时候不是来过吗？
1: 你顶多走到这儿来拿我的书包。今天好不容易你来了，但是爸爸又不在，你们是不是约好的？
0: 妈妈今天就在这里陪你，哪儿都不去，好不好？
1: 好，那爸爸来了，你也哪儿都不去吗？
0: 儿子，你过来。最近跟爸爸都玩什么了？跟妈妈说说。
1: 爸爸给我讲故事了。
0: 嗯，对，爸爸讲故事特别棒，这一点妈妈就不如爸爸。你跟我说说，爸爸都给你讲什么了？怎么讲的？妈妈好学一学。
1: 嗯，他给我讲了你和他的故事。
0: 是吗？爸爸怎么讲的？
1: 他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和他还有同学们一起去爬山。那座山很高很高，上面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爸爸知道你的鞋子不合脚，所以掉队了。爸爸就在那棵树那里等着你，终于看见你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那时夕阳照在你头发上，那时的你特别特别的美。你的脚受伤了，爸爸在那儿等的腿都软了，但爸爸说那是他最开心的一天。妈妈，爸爸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0: 当然，当然是真的了。
1: 我还以为他在骗我呢，你都受伤了，他也累坏了，怎么可能是最开心的一天呢？
0: 嗯，爸爸没有骗你，有一天长大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会是最开心的一天。怎么还叹气呀？怎么了？
1: 妈妈，我觉得爸爸现在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0: 爸爸会没有意思？怎么可能？
1: 他最近总是一个人发呆，我说话他好像没听见。
0: 那你偷偷告诉妈妈，爸爸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1: 我觉得，
0: 嗯，
1: 他应该是想你了。
0: 你觉得？

0: 睡着了。嗯，你以后忙不过来就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先走了，
1: 路上小心啊。

0: 再这么下去我就死了。你这个呢，不空手上门，有礼貌，习惯特别好。但是你这别买这么多零食，弄点这就行了。这艾文回来我都没地儿藏，他吃完了以后他祸害我，我带他上医院什么的。
1: 哪个小孩不吃零食长大的？
0: 哎，不能这么吃。
1: 你也能吃，你可好吃了。
0: 你不能吃，我吃。
1: 我给你尝尝。
0: 咱俩可以吃，那小孩不能这么着。我不吃这，我吃这。
1: 你挺会挑啊你。
0: 这个，你以后当了爹你就知道了。我跟你说，不能给小孩这么吃零食。
1: 那我就不马上吃。啊？
0: 什么意思？
1: 我孟非求婚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0: 他答应了？
1: 那必须的呀。
0: 哇，那你接下来也不知道你俩谁要倒霉了。
1: 什么什么倒霉了？哥有事问你
0: 啊。
1: 就你跟我嫂子结婚的时候搞没搞过婚前协议的？
0: 弄那玩意儿干嘛呀？多伤人心啊。我们这一代人不留情这个，你们弄了？
1: 我们俩是头天晚上求婚，第二天起来就白纸黑字把结婚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和处理办法都给写上了。
0: 主要是出轨是吗？
1: 我有这戏没这胆儿吧跟他。
0: 行吧
1: 啊。我觉得我这么做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除了他我可能再也碰不到更好的姑娘了。
0: 爱就行。
1: 哎，你跟我嫂子

0: 是怎么求我的？
1: 他来我们家，给我做了一顿饭。我为了让他高兴，吃了四碗。吃到第三碗的时候，他回头跟我说：“最后一碗喽。”当时阳光洒在他的头发上，马尾辫，脖子特白。我跟他说：“你放心，我还能再吃两碗。”然后我就吐了，他朝我笑，我也朝他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再也不想当什么牛哄哄的大人物了，我只想吃他给我做的一日三餐，只想天天跟那女人睡在一起。然后我就跟他求婚了，娶是娶回来了，现在又让我给弄丢了。你可得好好的啊，
2: 你别担心我了，担心你自己吧。
1: 你老带艾文玩这事儿可让孟非嘴上有点把门了，千万别让丽丽知道啊。
2: 放心，这点他有数。嗯，
1: 好在我现在这个项目快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我在懂事地点吧也不能这么一直干，因为我确实没时间照顾艾文，太累了。
2: 嗯，要不咱想个辙，
1: 你觉得咱俩能创个业吗？
2: 你有技术，我有人脉，想一想应该问题不大吧。
1: 你能让我不那么累吗？
2: 我争取。
1: 干干，合计合计啊。
2: 合计合计合计。
3: 我不知道我们的东西对接了多少次啊，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你到底会不会写东西啊？嗯，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我们产品的调性要凸显出仙气和高端。哎，你这都写的什么？酸臭这个词就出现了三次。哎，我们这产品是给小仙女用的，你自己好好看看啊，这写的都是啥？我们的产品是绝对不可以让客户联想到臭这个字。嘿，你倒好，到前面该给我加个酸，谁酸谁臭，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高端，什么叫美感，什么叫仙气飘飘，你到底会不会写东西啊？现在我们这个文案费用已经付了一半了，你就给我整出这么个玩意儿啊？
4: 我们也是为了突出产品的实用性才这么写的。
3: 那你们也不能说这用户的脚臭呀。听说你还是个作家，还出过书。哎，如今这年头什么人都可以当作家的啊？这么简单个事情说了这么多次啊，每次你都跟我说没问题，能写好，我现在产品都铺好了，主播也请好了啊，现在就给我卡在这儿。
4: 您先别动气啊，文案我们可以修改，确实是我们在描述方面出现了一点偏差，您别生气，我们马上做调整行吗？
3: 他那两把刷子啊，他能改出到什么花？
4: 他可以的，你相信我们，真的可以的。
3: 行吧，再给他次机会，改不好马上换人。
4: 好好，谢谢谢谢。那这样，接下来的东西您再跟我对接一下，然后说清楚就好了行吗？那个车老师，你去外面等我吧。
3: 他需要出去吗？
4: 哦，接下来不需要他，您跟我说就行。车老师，您去吧。
3: 这么东西我说的很明白了呀。
4: 是，那咱们这样，咱们把方案中如果您觉得好的部分保留，不好的部分我们做一些调整，然后修改，好吗？
5: 你说开会把我们喊过来干嘛？我们直播都是按照文案播的，文案不行关我们什么事？
6: 嗨，他们就是想把咱们叫过来一起想办法。但是就他们那七八需求，你说谁能想出来办法呀？
7: 哎，不过我真的没想到，我们的文案竟然是车厘子写的。
6: 我也没想到，你知道吗？我入行的时候，我还看过他直播呢。
7: 哎，现在也挺惨，靠给别人写文案挣钱。
6: 人家至少红过，

0: 也赚了不少。
1: 他站得高摔得重啊，而且他关账号那么突然，肯定发生什么大事。
0: 他们夫妻俩吵架那视频你没看过吗？
1: 当时就觉得他这个人设肯定得崩。记得当时她老公还出面回应了，然后现在想起来就太假了。当时实力的那个人是多完美呀，什么成功女性、独立创业、美好幸福家庭特别圆满，还有什么知性优雅，反正就是什么好词都往自己身上贴。我跟你说，就这种人设最容易塌。你说世界上
0: 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呀？再说了，多少双眼睛盯着呢。现在这不没饭吃了，只能到这来找俺妈来了。
2: 我腿重不重？
3: 爸爸，你知道吗？妈妈可厉害了，每天都给我编一个小故事，写一个小故事。
2: 哦，她每天都能写一个小故事，这么厉害啊？那写什么了？你能记住吗？
3: 从前有一个小兔子，它生活的无忧无虑，它有一个温暖的窝，还有一片大草地，它在那里追着月亮跑，满天的星星都对着它眨眼睛。
4: 小兔子一直以为月亮在离它很近的地方，可小蜜獾却说月亮其实很远很远。小兔子不信。这天，小兔子的窝被猎人发现了，它只能仓皇逃到树林里。晚上，小兔子蜷缩在大树下，它抬起头，发现月亮被茂密的树叶和乌云遮挡得严严实实的。
5: 哎，爆炒花枝来了！哎，老婆吃啊！哎，来了！
0: 哎，
5: 今天怎么一个人啊？
0: 路过进来吃一口。
5: 哦，吃点啥？还是老样子？
0: 行。
5: 啊，行。
0: 哎，那个，给我来个那个白的吧。
5: 喝白的？
0: 啊，
5: 得嘞。
2: 好美。
3: 如果妈妈写的故事能让你讲就好了。因为妈妈天天都在家里写东西，有时候还抓头发，就像这样。
2: 妈妈很爱自己的头发，儿子，下次妈妈在抓头发的时候呢，你要告诉他，你说妈妈，你的头发好漂亮，你这样会把它抓坏的，对？
3: 爸爸，我让妈妈把故事发给你，你给我讲行吗？
2: 妈妈写的故事，你还让妈妈给你讲，好吗？
3: 爸爸，我喜欢听你讲故事。见不到你的时候，我也想听你讲故事。
2: 儿子，这个呢你不能跟妈妈说，妈妈写故事很辛苦，你要告诉妈妈，你说妈妈你写的故事又好，我又想听你给我讲，可以吗？
3: 好吧。
2: 乖儿子。
3: 对了爸爸，明天我们幼儿园要举办活动，每个人都得穿小白鞋才能参加活动，你明天记得给我带哦。
2: 嗯，那你小白鞋不在我这儿。哦，好，我知道了，儿子，放心。上床睡觉好不好？抱一会儿。嗯。
3: 嗯。
6: 上班同学，哎，六号桌是吧？看一下啊。142，540号，
7: 爸。
6: 进了吧。
7: 哎，常来啊。

0: 心情不好？
1: 嗯。
0: 为什么？
1: 被人骂了。
0: 谁骂你啊？
1: 老板。
0: 骂你什么？
1: 他让我给脚臭灵写个文案。脚臭灵说要仙气飘飘。哎，脚不臭为什么要用脚臭灵啊？我怎么写他们仙气飘飘啊？不知道。然后他说你是个作家，原来阿猫阿狗都可以出书。嗯，我就是阿猫阿狗。
0: 他们才是阿猫阿狗，拿人钱财，帮人办事。我之前陪大客户的时候，我也是阿猫阿狗啊，我连阿猫阿狗都不是。
1: 你也会吗？
0: 会啊。

0: 你要喝一杯吗？这店里羊肉串特别好吃，周全特别爱吃。他是北方人，他说他在苏州吃过最好吃的羊肉串就是这家，你要试试吗？老板，
1: 哎，
0: 再给我来十个羊肉串。
1: 好嘞。
2: 你们经常来这儿吗？
0: 嗯，他特别喜欢这家店。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他喜欢这羊肉串，我们特别讨厌吃羊肉，但他特别喜欢，还觉得这家羊肉串好吃。
2: 我到底哪儿不如周全啊？
0: 什么？
2: 我比周全差在哪儿啊？
1: 来了，慢用啊。
0: 你试试，好吃吗？
2: 我比周全差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你啊。我不知道你比他差哪儿。
2: 那周全哪儿好？
0: 他不好，他特别絮叨，你知道吗？我出差的时候，他都一直给我打视频，我都困得不行了，他一直跟我说话。他睡着会打呼噜，所以他就不睡，他一定要等我睡着了他才睡，所以我常常跟他演我睡着了。你知道演睡着是什么样吗？我不喜欢吃香菜，可是他特别爱吃香菜。再买馄饨回来给我，他也不会在他的馄饨里面加香菜。
2: 我给周全打电话，让他来接你吧。
0: 他不喜欢喝多的样子，你没给他打电话。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好吃吗，羊肉串？

0: 哎，抱歉啊，那个艾文明天要用小白鞋，学校要用，太晚了，明天我能回去拿一趟吗？
1: 喂，我是林青，你过来把他接回去吧。
2: 我是路过这边，看到他在这里吃饭。
0: 行，麻烦你把地址给我。

0: 林爷，抱歉，你麻烦您来趟我家。抱歉，抱歉，抱歉，你快点啊！
1: 周全，有些话呢，虽然没必要，但我还是想要告诉你。 从大学起，我就非常的喜欢程琳。直到后来遇到她，我发现我这种感觉依旧没变。后来你们离婚了，我觉得自己可能终于有机会了。但是刚才在里面，她每一句话都在说你。我从来都不是你们之间的障碍，她是个好女孩，得珍惜。
0: 我想打你，但是我找不着理由。

0: 请进，请进吧。吃的还可以吧？
1: 还行。
0: 我是有样学样，全是按照你每天的程序来的。地板每天扫一遍、拖一遍，所有的家具我都擦一遍。
1: 挺好的。
0: 好，哎，你坐，我给你倒杯茶啊。好。

0: 你尝尝。
1: 哎，好。
0: 哎，
1: 好喝，真好喝。
0: 嗯，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喝这个。
1: 嗯，
0: 坐吧。
1: 嗯。

0: 这素三鲜馅的了，你不用动手，全让我一个人来，好吧？
1: 那有馅吗？
0: 有，我早就准备。我现在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0: 个卖相比较惨的是我报的，还是你报的好？
1: 挺好的。
0: 那个，都说老伴儿老伴儿是吧？就是老来相伴。我觉得以后你就照你自己的意思过，好吧？难得你今天这么赏脸。哎，这样，咱们喝一杯吧。不是都说饺子就酒，越喝越勇吗？好，来，谢谢你，老婆。

我们愿从今日起结为夫妻，成为对方忠诚的伴侣，共同肩负起婚姻家庭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今后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将风雨同舟。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吃吧。
1: 你吃什么好的呀？光吃这个。
2: 恭喜大家，验收成功了。

0: 我现在董事立那边呢，项目就告一段落，后边暂时也没有，有呢，我也不想再接了。我觉得你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
1: 嗯，你想好了呗？
0: 想好了。嗯，咱俩之前老是光说不练啊，这回咱们真的得逼着自己，得确定一个什么东西。
1: 那真要做了，你得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啊？
0: 开工没有回头箭嘛，大不了就这些年我白干呗。我呢，诉求非常简单，我就是想合理的调配时间，能够多拿出一些时间来陪我儿子。
1: 啊，你创业，还想合理拿出时间多陪儿子，想什么呢？
0: 所以我找你啊，我出技术，吆喝的事儿归你了。
1: 怎么，我的诉求都想好了呗，帮我。
0: 啊，帮我。
1: 啊，帮你。
0: 对，
1: 啊，行，可以，没问题。哎，那做点啥呢？
0: 我之前不是给艾文讲故事没有，他跟我说过，他说你能不能用云彩给我做个游戏。我还确实想了一下，我觉得游戏跟讲故事合在一起做 APP 这东西是我的强项。我想做一个在网上弄这样的一个跟游戏有关系的讲故事的这么一个有声读物。
1: 有声读物这个市场嘛，被几家已经瓜分的差不多了，咱俩挤不进去，变现不了。
0: 哎，我都让你给否了，那你跟我说说这块，我也不懂啊，是在市场上。
1: 哎，有声读物儿童，如果不仅仅局限于线上呢，就线下实物没搞一搞，
0: 这怎么结合呀？我，但我线下就是家教了，我就天天去给人讲故事去。嗯，
1: 你一个人分不了那么多时间，累死你也讲不完
0: 啊。是，那我更没时间了呀。那线下是什么意思呢？
2: 我家女儿天天缠着我讲故事，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3: 那你买个故事机啊，这不没看着合适的吗？
1: 产品啊，
0: 讲故事
1: 啊，
0: 产品，虚实结合，那录音机啊。

0: 会讲故事的娃娃，
1: 娃娃一下买一个就够了，考虑一下复购率。
0: 这个你挺厉害的，复购率。
1: 那我干这个的，你闹我的。
0: 那现在咱们确定就是儿童食物，
1: 对，
0: 产品对吧？啊，然后和有声故事结合，
1: 对。
0: 那咱们得做一个市场调研。
2: 先生，我们这儿不欢迎做市场调研啊。
0: 我们没有调研。
2: 你这本上写的什么？
0: 日记啊。
2: 要不我叫保安过来看看你日记。
0: 我帮你去叫。

0: 好几天了，各大超市儿童产品的售卖情况数据我也都整理出来了，发现呢，除了纸尿裤还有尿不湿，这些卖的最好的就是儿童零食。
1: 零食吧，咱们俩确实也研究过，那你说一提到零食的话，咱得想到那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所以我觉得零食创新，哎呦，太难了，怎么创新？
0: 咱要零食创新呢，咱完全跟咱们干的都没关系了。咱们俩能干的就是把薯片变成生白薯，
1: 那不就变回去了？
0: 麻烦啊，
1: 麻烦，烦死了，听会儿歌。
0: 太燥了，你去不了迪厅，你也别在车里边这个。
1: 那你这个和我有什么区别吗？
0: 区别大了，完全是两个范儿啊！这多高雅呀！我这两天跟这首歌特别有缘。我搬进新家随机播放的就是命运。但贝多芬这个精神确实在鼓舞着我，耳朵聋了继续在创作。他说他要掐住命运的咽喉，不向命运低头，所以我才想到创业。
1: 那你呀是没他的命，对吧？
0: 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耳朵聋了怎么创作吗？拿根小木棍儿，一头含在嘴里，一头怼在钢琴上，靠鼓膜传导，然后听这个音乐，判断自己的创作，
1: 就把棍儿含嘴里放钢琴上，
0: 古人都很聪明，
1: 这也行。
0: 棒棒糖。

0: 看到嘴里。有声音吗？
1: 嗯，
0: 可以听到吗？
1: 嗯。
0: 张嘴。
2: 能电死我吗？
0: 不会，漏电最多是口齿不清。
2: 那还不如电死我。
3: 自动爱龙跟我说，他想随时随地听到我讲的故事。我就琢磨着做个有声载体，只是这个载体是什么形式，我一直都没想好。
2: 什么时候量产？
0: 很快，但是后续的东西得交给你。
2: 我现在马上就去办，
0: 我们还要收集内容。
1: 小臭灵这关终于算过了，哎呦，希望下个项目不要再磨人了。
4: 不好意思啊，这个项目因为我的文案老过不了，害得你也跟着挨骂。
1: 哎呀，没关系，跟你没关系，就算是咱俩的一次磨练。
4: 嗯，就当是磨练吧。
1: 丽姐，
4: 嗯，
1: 其实我还是觉得你在我们这儿是屈才了。你有没有想过写回以前的内容？毕竟那才是你的强项呀。
4: 屈什么才呀？你看我一个脚臭灵的文案都写了这么多稿才过关，我哪有什么才呀？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至少我还能有多点时间陪陪我儿子。
1: 我知道你写现在这些东西肯定没有以前开心。
4: 我还写别的，写一些儿童的小故事，其实是为了哄艾文睡觉用的。
1: 给艾文写故事？
4: 对啊。
1: 那他喜欢听吗？
4: 他特别喜欢，就是因为他喜欢我才写的。
1: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看看，我给糯米也看看。
4: 你要是觉得有意思的话，你就讲给小糯米听吧。
1: 好呀好呀。
4: 我写那个的时候特别开心。要开始下一轮干活了，
1: 来吧，
4: 来吧，
1: 先从哪个开始？你选一个。
5: 故事也给你讲完了，你睁着个大眼睛不睡，你想干什么你？
6: 我在思考一个很难的问题。
5: 哦，是吗？什么很难的问题？说出来给妈妈听听。
6: 什么是创业啊，妈妈？
5: 创业？
6: 嗯。
5: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6: 之前你有一段很忙很忙的时间。
5: 嗯，
6: 我问爸爸你在做什么，他说你和孟非阿姨在创业。
5: 嗯，什么是创业？嗯，你知道上班是什么意思吗？
6: 知道。
5: 嗯，创业呢就是上班的一种，不过普通的上班是有老板的，而创业呢没有老板，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也是自己的员工，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来做，就会很忙很累。所以那段时间妈妈很少陪艾文，对不起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爸爸最近也很忙。
5: 为什么这么说？
6: 因为爸爸在和园艺叔叔一起创业呢。
5: 是吗？
6: 嗯。

0: 喂，你在忙吗？
1: 没忙，没忙。
2: 是艾文出什么事了吗？
0: 今天艾文跟我讲说你在创业，是吗？
2: 他把这词儿都学会了。
0: 那你应该会挺忙的，所以我在想啊，那就让艾文在我这里多待一待吧，因为我最近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我可以多带带他。
2: 你是想艾文了吗？你想让艾文多陪陪你吗？
0: 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这个，然后祝你创业一切顺利，然后注意身体。
2: 是，咱们怎么突然这么客气了呀？
0: 那就这样吧。

这些钱我和儿子暂时都用不上，希望多少能帮上一些忙。你赚到钱了，还给我，算利息的。

0: 这一开始是谁那么坚定的说自己是不婚主义啊？啊，那不是没碰上能结婚的人吗？哼，那你们计划什么时候去领证啊？
1: 哟，这还真是没计划呢。
0: 等哪天天儿好的时候去领吧。
1: 行，像你的风格那么随性。
0: 关键是规划也没用啊。 之前结婚还不在我的规划里边呢，嗯，这个说的实在是太在理了。规划来规划去，也不一定就能把日子过好，还不如随性一点，说不定还能快乐一些。哎，你那个糟心的工作怎么样了？
1: 还行啊，反正现在你要是无意间刷到什么特别张牙舞爪、特别夸张的直播，说不定那文案就是我写的。你真别说，我现在刷直播的时候，我真的在猜到底哪个是你写的。
0: 那你可猜不准，我现在风格多变，光牙刷我就接了5个品牌吧，那客户的要求啊千奇百怪的。没关系，客户就是上帝嘛，我把我能用的词儿全都用光了。 要不然你别在那儿干了，去园艺公司吧。来，说不定他能找着什么产品，是更适合你的。
1: 不了，先这样挺好。
0: 再说了，袁大老板不是正跟周全在创业吗？我还挺佩服袁毅的经历的，一边创业一边还要管着他原来公司那么大摊子事儿。
2: 小伟挺灵通的。
0: 全儿哥跟你说的，
1: 我儿子跟我说的。是，最近园艺公司那些事儿都是我在帮他忙活，哎，给我忙的。我跟园艺基本上都碰不上面儿，我听他提过一嘴，说是跟全儿哥一起做点小生意，我也没好意思多细问。要不然我打探打探？
0: 嗯，不用。
1: 我又帮不上人家什么忙，再说他跟园艺是这么好的朋友。 两个人能力都很强，我没什么好担心的。觉得你现在还是挺记挂他的。我惦记他正常啊，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是艾文的爸爸，我当然希望他过得好，过得开心。我们俩又不是仇人。
0: 哎，我是真的搞不明白了。
1: 你说你们俩现在是一种什么情感呢？亲情，跟爱情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在长久的婚姻中呢，这两个词是没有办法分开论的。在婚姻外呢，我也就不知道，因为我也刚离婚，没什么经验。
0: 行，我看你状态挺好的，还能开玩笑。
1: 嗯，我状态挺好的。

0: 呦我天，吓死我，以为跑了呢，我才来啊，这电话也不接的。
1: 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总得打扮打扮吧。你怎么了？逃跑了？
0: 不是，你打扮哪儿了呀？
1: 换了个口红色号。
0: 你可太明显了啊！
1: 啊，那你这个也没什么区别呀、啊。
0: 谁没什么区别？我带道具了都，你看，精心准备的。
1: 苍狼王。
0: 也有、啊。
1: 没有。
0: 要不说咱俩是一对儿呢啊？走走走，快快快，抓紧时间。
1: 哎，我跟你说啊，进了这个门可就没法后悔了。
0: 谁后悔？谁是狗？
1: 我，
0: 你赶紧。

0: 恭喜你们啊，祝你们百年好合。
1: 好，
2: 我们愿从今日起结为夫妻，成为对方忠诚的伴侣，共同肩负起婚姻家庭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忠爱一生。今后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将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我们要坚守今天的誓言，我们一定能坚守今天的誓言。
3: 你放我下来吧，我又不是没有脚，你这样别人都看着呢。
4: 怕什么呀，咱俩结婚了，受法律保护了。
3: 哎，我不知道结婚原来是一件这么美好的事情。
4: 纠正你一下啊，是和对的人结婚才是美好的事情。
3: 我开始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哎呀，
4: 我也是。
3: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电话，电话，电话，电话，放我下来。
5: 哎，我妈。
4: 啊。
6: 菲菲，周末带小圆一起回家吃饭吧。啊。
4: 怎么了？
3: 咱俩结婚的事儿，我忘了通知他们俩了。
4: 你真行啊，你啊！

0: 你们就把账领了？
1: 不是，你不是跟我说你还没想好吗？你怎么这么快就把账领了？你们又搞什么鬼？过家家玩呢？
2: 妈妈，这个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
1: 不是，你上次你也跟我说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谈恋爱不结婚。你怎么？不是，你哪句话是真的？
3: 人的想法是会变的。我以前是有点幼稚，但是我现在成长了。
4: 你们简直是胡闹！叔叔阿姨啊，不对，现在叫爸妈了。那爸妈，哎，结婚这个决定是我跟孟非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然后慎重考虑做了决定，所以肯定不是儿戏，让您放心。
5: 既然木已成舟，那么该说的话，小袁，
4: 哎，

0: 我还是跟你说清楚。是。我们呢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不过菲菲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结婚跟谈恋爱不一样的，结婚以后你们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小家，让结婚的这份冲动一直保持下去，来支撑你们相伴到老。哎，嗯，
1: 明白吧？
0: 我肯定跟你好好学习。虽然你们已经领证了，但是呢，婚礼还没办，在我这儿就不算是真正的结婚。
2: 嗯。啊，
0: 那小袁，你是怎么打算的？
2: 婚礼这事儿肯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0: 到时候肯定会让你们穿的漂漂亮亮的，踢踢面面的，七大姑八大姨全叫上。哎呀，
2: 什么漂不漂亮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流程得走完。
0: 啊，对，妈，这个您放心，我们俩肯定好好商量，多听您二老的意见，没问题的。
2: 那么你们结婚以后，要不要考虑再买一套新房啊？我们可以出一半。爸。
0: 这个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
2: 关于财产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聊清楚了，而且呢，我们已经做了婚前协议。
0: 什么？
3: 婚前协议？
2: 嗯，婚前协议。
3: 协议啥？
2: 对，我带来了，你们看一下吧。

0: 你把这个脸色不大对啊，适应一阵就好了。没事吧？没事。哎哎哎，你，
1: 小严，
0: 啊，
1: 这是你让签的？
0: 不是，这个协议是我拿主意要写的，不是因为对对方不信任。 而是就是因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了，我们才要做这样的一个婚前协议的。我们在结婚之前，把我们所有的事情开诚布公的讲得清清楚楚，包括我们有的财产，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结婚之后给予对方最想要的东西，明白了吗？
1: 啊，是，你说这些我能理解，可我还是想不明白，这婚姻这本来就是两家并一家，是吧？ 你现在这条条框框，你分这么清楚，那跟各过各有什么区别啊？嗯，妈妈，这个婚前协议它不等同于
0: AA
2: 制啊。那是什么意思啊？没结婚呢，就想着离婚，日子还没过就互相算计，这么不信任，还结什么婚啊？
3: 啊，爸爸，就是因为我们把之前……爸妈是这样的，我和孟非呢之所以签这份协议，其实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 您二老可能不是很清楚，我爸妈的关系呢有点复杂，所以这也导致我对婚姻一直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但直到我遇到孟非，他独特又认真，他立的这些条条框框给了我非常多的安全感。那您说，婚姻的本质不就是一种契约吗？比起那些虚的冒泡的甜言蜜语，其实我更喜欢孟非的。 直接和认真，对，而且这些条条框框其实并不是说撇清关系，绝对不是的，它是认真设计的，对于我和孟非一种特别的存在。在这儿呢，我也给您二老保证，我一定好好的疼孟非，请您二老放心。

0: 刚才表现不错啊，这话之前没听你说过，什么时候想的？
1: 从开冰箱门那天开始的。
2: 今天我要向你宣布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0: 你领证了？
2: 我就享受这种被你拆台的感觉。车厘子，

0: 你以为你是一个很酷的人，其实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小孩，你知道吗？根本演不了戏。哇哦，郎才女貌，真好，恭喜你。
1: 其实我和他能走到今天，你跟全儿哥功不可没。
0: 我俩就算了吧，我俩没帮上什么忙，但是我们俩这情况没给你们造成什么困扰就不错了。关键是你们两个人是对的人，是有缘分的人。
1: 希望我这事儿能给你冲冲喜。哎，我跟你说，我觉得我有预感，你有好事要发生了。
0: 嗯，你直觉特别准。
2: 现在技术上呢，还要解决一些小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最多只能扛20分钟，我希望它是在40分钟左右。嗯，但是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解决。然后加上唐一以后，咱们就可以上市了。我希望，第一批唐一的形状是云朵的形状，你有问题吗？
3: 我没问题。
2: OK。我取了一个名，有点私心啊，你别太介意，叫云上的爱。
3: 那么矫情啊？
2: 不是，它不是爱情的爱，是艾文的爱。
3: 艾文的爱。
2: 我跟你说为什么？原来艾文尿床的时候特别自卑，然后呢我就拿云彩给他讲故事。他跟我说爸爸，如果有天你能够用云彩给我做一个游戏，你就是世界的天才。我说我只想做你的天才。现在呢就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诺言，也算是给我儿子一份礼物。等你有了孩子以后，我再做一个其他的款，名字我已经起好了。
3: 什么呀？
2: 叫动物的缘。
3: 你还是不困哈、啊？行，没问题。那生产的事儿呢，就我来负责。那音频内容的事儿就交给你。
2: 我觉得第一批产品啊，咱们就针对儿童，去讲童话故事。那我觉得咱们刚起步，咱也没那么多钱去买那些大版权啊，会很麻烦也。我就觉得咱们在网上找那些投稿的作家，直接买他们的故事。
3: 没问题
2: ，OK， 那后续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我呢，3天没有睡觉了。我现在特别特别理解丽丽当时创业的时候多辛苦，我当时做的太不好了，
3: 赚钱都不容易。行，我走了啊。
2: 好嘞，
3: 加我联系啊。
2: OK，
4: 这不同颜色，然后不同口味，打开之后呢，它下面有一个小按钮，能把它点亮，然后就可以放到嘴里之后听他们讲话那个声音。你换一个新的，
3: 你换个新的，听出这个。
4: 哎，它这里没有。这是我们第一批的产品，明天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故事都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帮忙顺利的去推广一下这个产品。

0: 你知道吗？妈妈可厉害了，每天都给我编一个小故事。
1: 那写什么呢？你能记住吗？
0: 从前有一个小兔子，它生活得无忧无虑，它有一个温暖的窝，还有一片大草地，它在那里追着月亮跑。

0: 喂，你好，哪位？
1: 小小爱作者，你好，我是启程网平台您的对接人。那个，我们在线上沟通过的。
0: 您好。
1: 版权部通知我们，您在平台发布的作品收到了版权采购意向，有两家。我把意向方信息和采购用途发到您的邮箱了，您方便的时候查收一下可以吗？
0: 啊，好的，谢谢。
1: 啊，对了，两家都是希望独家使用权，您看完资料之后选择一下，然后回复我就好。
0: 嗯，那您这边会有什么建议吗？
1: 啊，我这边啊，我建议您选择那个大 V， 您看过资料之后就明白了。
0: 明白了，谢谢啊。
1: 啊，您客气了，再见。

0: 这个香薰品牌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说应该挺轻松的。
1: 嗯，这个好写，我明天就可以给你。
0: 不用这么着急，晚两天都没事儿。
1: 可以的，明天肯定能给你。
0: 你心情挺好的，是有什么好事儿啊？
1: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我为了哄艾文睡觉给他写小故事吗？
0: 啊，
1: 后来我把那些故事投到了网站上，这两天有人联系我说有两个平台想要采购我的版权。
0: 真的？
1: 嗯，
0: 不过也正常，我给糯米讲的时候他也很喜欢。哪两个平台啊？
1: 一个是星星妈妈讲故事，
0: 嗯，大 V 哦。
1: 嗯，还有一个是一个新的产品，做创意食品的有声棒棒糖。
0: 有声棒棒糖没听说过，那这两个选的话肯定选大 V 啊。
1: 我已经选了那个有声棒棒糖。
0: 为什么？
1: 你不觉得把儿童故事和糖果结合在一起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吗？更主要的是因为它的名字叫云上的爱，爱文的爱，我觉得很有缘分哎，所以我就选它了。
0: 你还是以前的那个车厘子，是那个在直播间会卖月亮与六便士的人。
1: 狗改不了吃屎。
0: 那你这样我特别开心。
1: 嗯，我也挺开心的，真的挺开心的。吃糖啊？哪儿来的糖？别吃了，吃饭了。
2: 妈妈，你靠过来，你靠过来，里面有神奇的东西。
1: 我靠哪儿啊？嗯，
3: 发现月亮被茂密的树林。
1: 哎，这，
2: 你靠过来，你靠过来，再听听。
1: 这怎么还有声儿啊？
3: 他以前能随时看到月亮，是自己生活的那片草地给了他这样的条件。当他离开了那里，便一无所有。好了，小朋友们，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请允许我感谢写下这个故事的人，是你的故事让孩子们口中的这根棒棒糖更有意义，也更美好。
2: 这是什么？两条红线。

0: 准备走了，爸爸到了。你怎么把门锁上了？你在干嘛？
1: 我马上就出来，你等一下。
0: 啊？
1: 我来了。
0: 你干嘛锁门呀你？东西收拾好了没？
1: 带齐了。
0: 你放那儿穿鞋吧。

0: 好了吗？
1: 嗯，
0: 来，快跳水。走吧。
1: 嗯。

0: 说他以后会找呢，像咱俩谁呀、啊、
1: 那么小一点点，这哪看得出来啊，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0: 想象一下，反正我是能想到他长大的样子。
1: 你这么厉害啊！我只能知道他个儿肯定不矮。
0: 那是，个儿矮肯定不是我的。开玩笑呢。
1: 反正接下来的18年，咱们得慢慢的把他培养成人，然后呢，再看着他离咱们越来越远。
0: 妈，整这么伤感呀？不过我听说啊，说女人怀孕之后，这个雄性激素的原因，会让孕妇变得比较抑郁，情绪呢，就是比较多变，是这样吗？
1: 老公，那个叫雌性激素。
0: 哦，对，
1: 抑不抑郁，情绪多不多变，反正如果我很暴躁的话，你能忍吗？
0: 这话说的好像你平时不这样一样，那我不都去锻炼出来了吗？
1: 那你呢？你高兴吗？
0: 我肯定特别的开心吧。
1: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紧张啊？
0: 对，确实有点紧张，这不是没当过爹，第一次当吗？

0: 宝宝，妈妈不知道你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但你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宝宝。虽然你的到来让妈妈觉得有点意外，但妈妈的心里是很激动的。有人说，每一个宝贝都是在天上的时候就挑中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做我们的孩子。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是，谁都是第一次。
1: 嗯。
0: 嗯。不过咱们以后肯定没有现在这么自由了。
1: 嗯。
0: 你得做好准备，你得学会喂奶，得学会抱娃，然后要学会换尿布、陪玩、带睡，还得看他学爬、学走路，慢慢的教他会说话，然后听他叫你第一声爸爸。你会是什么感觉？
1: 感觉好极了。你怎么拿过来了？啊？
2: 这里面画了好多个宝宝，肯定是妈妈写给我的。爸爸，你给我念念吧。
3: 宝宝，当那张试纸上清晰地显示出两条红线时，宝贝，妈妈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无论如何，你都会是爸爸和妈妈最爱的宝宝。虽然妈妈觉得很意外，但妈妈心里还是很激动。妈妈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咱们家除了我这个漂亮的妈妈和帅气的爸爸，接下来这位成员你要仔细听哦，以后他将是你人生路上陪伴你最久的人，你的哥哥艾文。

0: 定要记住他的名字。
1: 对不起，我去上厕所。
2: 宝宝，妈妈不知道你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但你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宝宝。虽然你的到来让妈妈觉得有点意外，但妈妈的心里是很激动的。有人说，每一个宝贝都是在天上的时候就挑中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做我们的孩子。

0: 有件事我想跟你道歉。
1: 你要道歉呀？犯什么错误了？你说吧。
0: 爸爸说这个是你的东西，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拿过去了，对不起。
1: 爸爸看了吗？
0: 爸爸看了一半就跑到厕所去哭了，哭得可伤心了。妈妈，爸爸为什么哭啊？
1: 爸爸可能疼吧。
0: 爸爸哪里疼啊？
1: 心里疼。
2: 妍妍，你多吃点，你这段时间照顾菲菲辛苦了。
3: 这不应该的吗？妈，
4: 妍妍，趁着放假要不要带着菲菲回趟老家看看你父母啊？
2: 是啊，你这证都领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
5: 妈妈，我不丑。
3: 啊，是这样的，我爸不是在外地做生意吗？我妈这两天去陪他了，等他们回来了，回来我带菲菲过去。

0: 你起床了？
1: 几点？
0: 六点。
1: 六点钟，我现在睡会儿，睡会儿，睡会儿。
0: 不行，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我们还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办呢，快点，快点，快点起来！快点，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哪儿啊？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起来。
2: 你先告诉我你去哪儿，什么都没带呢。
0: 去了你就知道了，别在这儿站着了，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
2: 啊？
0: 啊？
2: 去哪儿啊？到底啊？

0: 老爸，
1: 哎，你这又是在哪儿呢？
0: 我在厕所呢。
1: 上次你妈跟你视频的时候，你好像也在这儿吧？
0: 员工宿舍的厕所，我跟袁毅弄了个公司。
2: 行了，我先不说你了。那个艾文还有丽丽都挺好的吧？
0: 对，都挺好的。
2: 你妈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1: 你一次都没见着他们两个。
2: 怎么回事啊？
1: 你回哪天？你回家给我们打个视频。我跟你妈想孙子了啊。
0: 好，可以。
1: 嗯，
2: 那个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啊。你看丽丽什么时候有空，让她帮我去选点那个护肤品，反正就是女人抹脸那些东西呗，什么油啊水的，就一样都来点。哎，买高级的啊，不怕花钱，我到时候微信转账给你，好吧？
0: 干嘛？你要这些干嘛？
1: 我发现你妈最近皮肤有点干燥，知道吗？
0: 您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妈的事儿了吗？怎么会这样呢？
2: 你得少跟我废话。跟弟弟说，买完了以后就直接给我快递过来，越快越好啊。
0: 啊。
3: 好，那你拿好。嗯，谢谢。
4: 哎，这是什么口味？

0: 这个吗？哦，香草。
1: 哎，你好，
0: 你要香草。
2: 哎，
1: 您需要哪款棒棒糖？
2: 我想要最新款。啊，
1: 这个就是最新的，是小白兔跟小乌龟的故事，昨天刚上市的，您家小朋友肯定没听过。
2: 好，需要这个。
1: 嗯，好。这里还有我们的品牌盲盒，每个盲盒里面有6个不同的故事，您看您需要吗？
2: 那我来一套吧。
1: 嗯，好的。
2: 还有这个，我想要10个。
1: 嗯，好，我帮您装。看来您家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我们家棒棒糖。
2: 是挺喜欢的。

0: 怎么给我买这么多书啊？
1: 那这些书你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妈妈就都给你买，这样长大以后你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好。
1: 好。

0: 我帮你。好吃吗？
1: 好吃。
0: 擦擦手。以后妈妈经常带你出来吃，好吗？
1: 嗯。妈妈，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呀？又给我买衣服，又带我吃这么多好吃的，你是发财了吗？
0: 妈不是发财了，妈妈是发工资了，所以当然要带我的宝贝女儿好好的潇洒潇洒。
1: 嗯，妈妈上班可真好呀，自从你上班以后，你又可以带我出去吃好吃的，也可以出去逛街买衣服。
0: 宝贝，来，妈妈问你，你喜欢妈妈上班吗？
1: 喜欢。
0: 真的？
1: 嗯。
0: 真好，我女儿真好。
1: 谢谢妈妈工作，妈妈万岁！
0: 妈妈万岁！来，来了。呀，菲菲，快进，快进！
2: 妈，
0: 哎，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我本来想去机场接你们呢，菲菲不让我去。
3: 打车软件都不用，接什么接？走着去啊！
0: 小易，你没良心！要不是菲菲回来啊，你还不肯回来呢吧？
3: 话说，
0: 坐，
2: 以后愿意听我的。我听您的。
0: 来喝水。
2: 谢谢妈。
0: 客气。真是一个好姑娘，我们家小易有福了啊。
2: 是我有福气，妈愿意把我照顾得可好了，这一个月就没让我下过床。
0: 这不是应该的吗？你不是怀孕了吗？
3: 啊，对，你好好说说她，怀孕了上蹿下跳。
0: 我哪舍得说她呀，心疼还来不及呢。
2: 哎，你快把咱们给妈带的东西拿出来，别放地上啊！
3: 那么多，我妈自己弄吧。
0: 哎，给我带什么东西啊？我一个老太太，用不了什么好东西。
2: 那可不行，以后我们有的您都得有。
0: 嗯，嘿，好闺女。
3: 妈，
0: 啊，
3: 你不是要给孟非什么东西吗？
0: 嗯，哦，对对对，我给你们准备了东西。
3: 被子呀？
0: 这是我找人啊，给你们打的新被子。是上好的棉花做的，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这添加进口的，当妈的就该给你们准备一床被子。按理说啊，应该是准备两床，结婚的时候你们用一床，就肚子里的孩子啊再准备一床。
3: 没事，
0: 你们可别嫌我土啊。
3: 不急，孩子生了再弄，来得及。
2: 这也太好了，这回去我们就给盖上。
0: 嗯，
3: 对，盖啊，你好好盖，你让他不费的。
2: 不是他从小就这样吗？
0: 哎，他就这样，你别理他。
3: 胡说八道，王菲。
2: 嗯，
3: 你看那，那柜子，我总跟你说的，我小时候经常藏里面。
0: 这是我跟他爸结婚的时候，他姥爷给我打的嫁妆，那时候可值钱了。我这当妈的不好，跟小姨他爸呀打了半辈子，这家里就没有一天安生过。我跟他爸一吵架，他就躲到那柜子里去，有好几回我找不到他。我还以为跑出去了呢，结果回来发现啊，他在柜子里都睡着了。
3: 是，有一次我妈去我姥姥家了，让我爸来管我。我爸那天没干别的，就喝酒了。喝完酒呢，就找我跟我姐的茬。我嫌烦，就躲柜子里了，一直躲到我妈从我姥姥家回来，我才出来。

0: 小叶，妈对不住你。
1: 妈，别这样，都已经过去了啊，以后我们就好好的陪着你。
0: 菲菲，谢谢你，谢谢你给小艺一个家。
2: 没等孩子出生了，变成一个大家了，可热闹了。
1: 哎，到时候您想住哪边住哪边，好不好？两头都可以住。
0: 好，那我明天把这柜子给扔了吧，省得你们回来看着不高兴。
2: 不是你扔了干嘛呀？我就对你和柜子有安全感，你再给我扔了，你留着它，等孟非欺负我的时候，我再躲里面去。吃吧，扒好了、啊。
0: 来吃橘子，吃橘子。
2: 咋完了？嗯。
0: 尝一
2: 尝。你喝什么、啊？

0: 小白兔和小乌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从相识就发誓
1: 一辈子都要在一起，做最好的朋友。他们以前总是喜欢玩同样的游戏，他们喜欢同样的食物，喜欢一起窝在沙发里看电视。
0: 可是突然有一天，小白兔开始变得很忙，他一直在赶路，不再与小乌龟一起同行了。小乌龟伤心极了，他不想失去小白兔，为了留住小白兔，小乌龟拼命地追赶着小白兔的步伐。可小乌龟实在太慢了，他眼看着小白兔越跑越远，跑向闪着耀眼光的远方，他却无能为力。小乌龟泄了气，他想，不如就算了吧，也许没有他这个朋友，小白兔能跑得更远。小乌龟就这样把自己缩回龟壳里，停在了原地。他以为这样就不会累了，可他对小白兔的思念始终没有停止过。
2: 喂
3: 喂，妈妈，
4: 爸爸生病了，
2: 把电话给爸爸。
4: 他现在在睡觉，他的脑门非常烫。
2: 你好好陪着爸爸，妈妈马上过来。

0: 爸爸怎么样了？
1: 爸爸还在那里躺着，我刚刚给他倒水了。
0: 儿子真棒，吃饭了吗？你们
1: 没有。

0: 三十九度了，现在咱们到医院去吧，好吗？嗯，没事，我就是凉着，没问题的，我知道。
1: 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快起来，起来，这个必须到医院去，快点儿！你快点儿！
2: 我没吃，我没吃。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啊？以后叫的药买都不要买，因为你可能会吃错，吃错就麻烦了，记住了吗？
3: 谁？
1: 我叫的外卖。哎，谢谢你，谢谢。哎，谢谢。
4: 谢谢。
1: 妈妈给你点了炒饭。

0: 开心，
1: 开心。
0: 那你在外面乖乖的吃早饭啊。
1: 好。
0: 不要进来，不要听话啊。
1: 好。
0: 看。起来喝口粥，来。
2: 我喝不下。
0: 我知道你喝不下，但必须喝两口，咱要吃药啊。

0: 来，
1: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不太少。艾文，吃快点啊！吃完了，妈妈带你回家。爸爸这两天病了，不能照顾你了，你跟妈妈回去。
2: 我们不留下来陪爸爸吗？
1: 我们留在这里会打扰爸爸的。
2: 爸爸，我们留下来会打扰你吗？
3: 不会打扰。

0: 离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不告诉我们？那你的心里还有我，你妈和我吗？你是不是干了对不起丽丽的事儿？要不然你怎么会净身出户呢？
1: 琼儿啊，跟妈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一句两句的还真说不清楚，我反正就是离了。
0: 是不是你在外边有人了？
2: 我没有。
0: 那是他在外边有人了。
2: 也没有。
1: 哎呀，你干什么？情况都没有了解清楚，张口就来，谁有人了？
0: 什么？
1: 你在合唱团还没闹够啊？
0: 我就是问问他，我也没肯定就说是这么回事。
2: 行，爸妈，我得去接艾文了，到时间了，你们先待着啊。
0: 哎，我跟你一起去。走啊！
3: 你可别嫌弃啊！你别看他是旧衣服，这个是有说头的，就刚出生的宝宝，最好能穿旧衣服。这个我全部都洗过、消过毒的，因为小宝宝皮肤嫩，你看这个穿过的衣服、洗过的软，懂吗？
4: 这方面我肯定听你的，你比我懂多了。哼。好久没见艾文了，还真有点想他。
3: 过两天他回来，我带他找你玩去呗。
4: 好呀。那我随便挑了啊。
3: 你挑挑吧，看你喜欢哪个。
4: 哎呦，这小西装挺酷的。
3: 眼可真尖。就这件不行啊。
4: 啊。
3: 这是艾文周岁宴的时候周婶给他买的。必须要穿得正式一点，你看，他眼光还可以啊，现在看也觉得不难看。哦，还有一件，我看在哪儿，我差点把它。还有这个不行，其他的都可以。
4: 这怎么还有女生的衣服呀？
3: 因为周全之前一直觉得我会生个女儿，所以他之前买的衣服全是女孩的，没想到生出来是个儿子，傻眼了。这是艾文人生当中第一件衣服。周全亲自穿上的，
4: 想想艾文穿粉色还挺逗的，
3: 像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给周全乐的呀，嘴都合不上。
4: 你肯定特别想他吧？
3: 过两天就回来了。
4: 说的是周全。
3: 我看看啊，还有哪个特别可爱？哎，那个哦，你看，它其实是这样的，里边还有个背带裤
4: 啊，
3: 好玩吧？
4: 好玩，
3: 看。
0: 好，这个排骨炖豆角，专门放点冰糖啊。我发现这儿的鱼和菜啊，都比咱们家的新鲜。
4: 嗯，
0: 你尝尝味儿怎么样？
4: 好。
5: 爸爸，爷爷怎么变了呀？
0: 谢谢谢谢，
2: 爷爷想
0: 继续努力啊！来来来，哎，好，这个饭啊，我就负责盛我们俩人的，你们自己动手，哎，别人我就不伺候了啊。
2: 爸，您这样，我真的有点都不认识您了。
0: 你小子，好好学着点吧啊！
5: 之前不是奶奶做饭吗？
0: 啊，对呀、啊。现在的奶奶不是以前的奶奶了。
5: 奶奶变身了吗？
0: 那倒没有，是爷爷变身了。
2: 爸，你打算什么时候把礼物给我妈？
5: 对，今天爷爷给奶奶买了礼物，爷爷用自己钱买的，还是我们陪他去的呢。
1: 这句话是爷爷让你说的吧？
5: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世界上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这不年不节的，买什么礼物啊？
5: 爸爸给妈妈买礼物是心疼妈妈，爷爷给奶奶买礼物是心疼奶奶。
1: 对呀，你看我这大孙子可聪明了，小神经。
0: 来，请奶奶笑纳。
1: 哎呀，好好，嗯，真好。
0: 卖化妆品的小姑娘跟我说呀，这个名牌效果。

0: 特别好，我回头你试试。
1: 挺好，挺好。怎么样？我都喜欢，只要是你买的。
0: 谢谢，
1: 谢谢了哈。
0: 哎呦呦，你客气客气，我就继续努力。好，来吃吧。
1: 吃吃吃，嗯。
2: 老师们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来这里哦，来，三二一，好，再来一招，三二一，好。
3: 你还记得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4: 哼，真快啊，两个人都要结婚生子了。穿西装真好看，这套西装不知道我穿上会什么样。
3: 你穿也会好看呢，就是肚子上的扣子可能会崩开。
4: 这两天我瘦了，你穿孟非那个肯定比他好看。
5: 小心，
6: 人那边也不错、啊。

0: 这个时代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啊。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俩，从你们俩身上啊，我学到了很多，要不然我也不能够有这么大胆啊，自己出去放飞了自我，感受了不一样的人生啊，很高兴，很开心呢，真的。 其实婚姻吧，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两个人一起成长，互相成就。嗯，还有呢，很重要一点就得包容。你说呢？
1: 我做的不好吗？
0: 不，没有不好，我很喜欢你，但你做的非常好。我儿子，他有很多缺点。 真的，我自己养的孩子我知道，但是有一点最重要的，他很爱你，嗯，很爱。还有呢，就是我也希望艾文呢有一个完整的家，啊，他孩子能快乐的成长。 你爱他们俩，你心里放不下他。你看这，要不再试试，再试一次，好不好？嗯，没事的，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2: 我都支持，都理解的，啊！朱娟，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对丽丽没有感情了？不是。你是愿意看着丽丽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还是你愿意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3: 我不愿意看着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也不想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好，那你希望不希望艾文有一个完整的家？
2: 希望。
3: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如果还不出手的话，你会更后悔的。你就当重新来一次，那首歌唱得好，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我觉得你们的爱就可以重来。
2: 儿子，爸以前在嘴上从来没有认可过你，可爸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相信我儿子永远是好样的。
4: 谢谢爸，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艾文，嗯，爸爸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嗯，这件事情呢事关重要，你要把这颗糖给妈妈，让她快点吃，你能做到吗？好，好，不要把它弄丢，不要把它弄坏哈。好。
5: 一起玩吧，在这里吧。妈妈，好，我这边打吧。哦，那么越远越好啊！我在这看着你打。
6: 两个人好好玩，不许吵架啊！嗯。哎呀，
5: 我起舞。
6: 我也来帮你放草地。
5: 艾文，嗯，我这里有糖，你吃吗？
6: 糖。
5: 糖到哪里去了？糯米，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错误。
1: 犯什么错误了？
0: 爸爸说这个很重要，一回家就得交给你，结果我和糯米丸都忘了。你快听。
1: 爸爸让你给我的？
0: 嗯。

我好想你，没有你的呼吸声，我都要很久才能睡着。我还会想起你的笑，你的白眼，还有你擦掉我嘴角泛泪的样子。你让我在迷路的时候还可以找到我们最初相遇的地方。我在这里等你，等你领我回家。

们终于回到了那棵树下，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在梦里我拼命地想要寻找一个关于生活和婚姻的答案，我在那里兜兜转转，答案没找着，还跟周全走散了。生活、事业、家庭、婚姻，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我们只能用心的去规划，用力的去实现，有勇气面对困难，也有信心携手未来。我相信我们能到达的那个地方就是最好的答案。

0: 开除了。
1: 你火了？你怎么带的孩子你？
2: 当老周家人，他不能没有担当，你知道吗？
3: 你还认识你自己吗？
4: 我发过誓，要用生命保护他。
5: 我们是一家人，要一起。
6: 事业、家庭，我们只能用心去规划，用力去实现。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也好。

边有我人两岁天的来请干罗，十二岁身为太宰，十进了堂，十三岁拜将登了台，三国中周公进粮四海，十岁上学兵法国将才，十二岁上东吴水的元帅，他看着他们的学堂里的才，在十二岁用火攻过年两个人，招讨兵马十万目的长白，这都是父母身披荆斩棘，难道我是小奴才？

样。

饮下民不饮的茶，我三的锅被骂他是我奶奶的，我是锅和八的我有家茶，我五锅起红针起发修的，我七的被人没见的发表哪一针，我养家死的不少，论功劳才真相。

0: 猛虎舞刀张牙舌错了，小宗宝比我牵挂，天门人物梁将军能去杀。
1: 哎，我就问他，
2: 大木小姐，我家元帅言道，射了小

元帅，穆小姐引导射了小本官，天门阵有他去杀呀！啊！

大木小姐，天门人也不单吧？难道说真正你都能？

0: 查元帅，满说是天门阵也不单怕，就是一千阵一万阵，哎，他都能啊。
1: 哦，他都能。
0: 哎，他都能。
1: 小子，
0: 哎，
1: 你呢？
0: 我是个饭桶，元帅你，你更饭桶啊。

0: 本帅今日收了穆桂英，撤出杨宗保，包闯这城上。
1: 是，下命听旨。
2: 啊，
1: 元帅收了穆桂英，撤了杨宗保，又包闯这城上来。
3: 太君包闯，
4: 新爷包闯，安宁将官包闯。
1: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太君包装，
5: 先爷的包装，
1: 安宁将官的包装，
5: 我弟兄二人也有过小小的天儿人。
0: 小小参将包装，辕门悬挂，换上来小奴才教训。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去医馆。
3: 西米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5: 班主，刘管事今天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3: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5: 刚戏园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3: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4: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啊？
1: 我们要看变楼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福琴，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程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纵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粤剧《风雪渔樵记》选场，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接下来请您收看京剧辕门斩子专辑，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双凤奇缘》以及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为您带来

0: 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粤剧《春香传》，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藏海传》，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连环画，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秦香莲》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导赏昆剧电影《牡丹亭》以及电视剧《承欢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送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单文。
6: 李振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9: 20部戏剧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
12: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真想还可以去挪一挪。

自卖城啊，自卖城！你恶心不改，就阴不解，你我你何以劣质，何以莫心？对对，自卖城。去血场不怕冷，不怕

我是纪恒礼。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王兄，你在做什么？
1: 清晨空气好，我是在伸伸腰腿手脚，活络活络筋骨。
0: 王兄，请来要上长发，要接招一时才是啊！
1: 对，
0: 王兄正从小弟告辞。
1: 慢，老伙，我有几句最要紧的话，叮嘱眼弟。
0: 王兄，赐教。

0: 是女的，
1: 是女的，那定是天上的女儿，林中的仙子，他们一起为你送迎来了。
0: 啊
2: 啊
0: 啊
2: 啊啊啊！啊
1: 燕弟，来此已是常定了。来，来来来。快，送迎的美酒早就备好了。
0: 哦、不不不不不不，这酒我早就戒了。
1: 知道知道，这是为你备下的家乡的早晨茶。

0: 极美的情意，他托母。
1: 不，他的情意死不能讲。哎
0: 呀，李都城不管，你何必把娃讲起了呢？
1: 写了，
0: 爷的。
1: 写了，
0: 爷的。
1: 早就写了。
2: 爷的，
1: 恩兄正从。小弟

0: 要难过，
1: 我不难过，我是谁高兴啊，
0: 高兴高兴，得到燕帝高宗位嘞，我还要亲自为你们上路，途经重圆。

这是姊妹生，这真是姊妹生，这是我在做梦吗？哎呀，眼底做大官僚，快去拜见啊！

0: 刘玉新，当初你我手着同手，妻着同妻，今日你却爱了本钱。
1: 这位今日的刘玉新，还是当初的刘玉新，而今日之姿态岁，已非昔日之姿迈生。
0: 你是不得不亏，不得不败。好，是你起身，抬起头。

0: 刘月西，自卖城能有进策，只怕你做梦也未想到吧。
1: 大人能有今朝，正是牛先生之所思，也之所梦，故而我比谁都高兴。
0: 高兴？只怕不是高兴，而是懊悔吧。
1: 大人狼子未对，本是牛先苦心错人，我有何悔呀？
0: 什么？是你苦心错人？嗯，真是奇谈寡人。
1: 此行无病，必有王兄作证。王兄去世，我生亦无用。
2: 哎呦，我这样说，不许你玷污

0: 这是亲手，这是肉，命运不由俺这边，恳请高抬。
1: 妈，我要你回到本国，放在水美素家，须知鸳鸯红皮苦油之事。
0: 那是为我最亲最爱的郎君兄弟。
2: 不要再说了，
1: 刘玉馨啊，刘玉馨，今日你是老老实实认我错，表个灰，下官倒是想给你几分敬礼，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见我用贵，竟公然说谎，说什么浪子回头是你苦心错人，你真是苦非苦，苦里苦狠，
0: 死苦小死苦狠，苦想我不必见贤不变此心，总想叛逆归来真相告白，苦恨苍天不公，竟让知心碎灭的王兄。
2: 子慧，不许你再玷污王兄，不许你再变谎言。

慈大神，我中到你饱读诗书，雅海文家，上

庭外坦坦荡荡，总道你红包菩萨一庭万象，当有为国为民，千公里你江黑渡。

用鬼狼子与狼子刺猬官颠说供养三女五鬼堂堂正正痴梦即醒不变愿望不度用光飞就大圣万物拿着鸳鸯牛说好娘伤情性恶便有人伤这死物已数真是梦上中痴迷女死物沧桑你等情用风风风风不谁毛毛顶顶张上来不相关天地一方这无话的永不来我是什么仿佛意思将什么扭出鸳鸯好一个无此劫生满口谎言刁罪一掌当初你别秀凶狠隐姓混账生生唾骂有才而怕今次你遭魔罪啊外作文章尽管索马名官喵之奉当生无哭声杀无哭声本太岁命尽告远王佛之章杀不困在王之生死夫妻分杀停教你走不得不娘前我滚马大营家是担着老王来呀将丢命了牛心与我红了

0: 给了这弟兄，给了这。哎
1: 呀，眼弟。
0: 哦，恩嫂。
1: 眼弟，
0: 请恩嫂随我一同回府去吧。哎、
1: 不不不，这实在是不管当啊。
0: 给当地，给当地。当初我是寻常恩兄所生三十两文银，才得上京官考。兄完成我鸟族父身，此次大恩，今世难报。
1: 呀，瞒！

0: 是要宽也宽呐、啊。
1: 此次杀来，那宁亮和岳松。

0: 娘子开门，娘子开门。
1: 这里已无有你的娘子，此大人交错门帘。
0: 不，一宿一起风，正想一大怕。娘子，你就答应铺镜从远吧。
1: 铺镜太岁，太岁，贼难从远，大人请为吧。
0: 妈，娘子，请用我把娃讲完，
1: 娃一讲完，我要为王去了。
0: 等等等等，请困在三爷夫妻房上。

门内门外，这座少的，你不盼我这个哭笑哭恨的女子，会有生你的官位名声？哭笑哭恨的是我

了四季万万，天地为他得死不惜鬼舍去房子怎今夜起陪伴娘子睡青山鬼是啥门做死成娘子不叫起鬼是阎

0: 点破。
1: 你

雪花化成水，就是我的破碎，我要将

让我再为你绣的鸳鸯贴服。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当锣鼓响起便是经典与当下的重逢，是传承与热爱的相逢。让我们先来预览一下演员们的精彩表演。

0: 酸，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来吧，展示。

0: 去，希望安生。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3: 西宫娘娘藏在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4: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5: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华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防空城进。
1: 请上城啊！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间传说。这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情感需求，历久弥新，传承至今。本期节目将带您走进民间传说的世界，展现古往今来种种动人传奇。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娘子，
1: 东郎，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东郎，你累坏了。
0: 娘子，我不累呀，你累坏了。
1: 东郎，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娘子。

0: 四更天了，娘子，我们快收拾收拾吧。
1: 嗯，冬郎，夜深寒冷，这衣裳快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梳洗梳洗。哎呀，

今我就对你实施